0: 白四期末考试，这个周的心情就是紧张和期待啊、祝我的三个孩子们都得偿所愿吧。
1: 没问题，
0: 也关关难过关关过、一个一个来，不着急，
1: 没错，
0: 起码大女儿的高考成绩是已经出了。
1: 哎，是啊，那么其实我拿毕业证啊，那么二女儿初中考成绩，小儿子星期四考试，所以说这周过完后面全是开心啊。
0: 没错，哎，这个心态真的太好了
1: 来看一下天气啊，那么过完这两天可能后面全是
0: 雨天
1: 啊，降雨啊。今天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阵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或小冰雹，而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潍坊和半岛地区南风4到4级，阵风5到6级，而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
0: 是的，雷雨地区的阵风能够达到8到10级的程度、今天晚上最低的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枣庄25度，其他地区22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33到36度，沿海地区26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
1: 没错，你看又是一个上蒸下煮，同时降雨随时光顾的一个日子，而且还有小冰雹，各位注意路上行车安全和出行的时间规划。

0: 闻的气味，这个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之下加速释放的结果。
1: 没错，应该说甲醛释放周期很长，长时间吸入呢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呢是很大的。那么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0: 是，醛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甲醛的技术，直接把甲醛就分解成了水和二氧化碳了。
1: 是，
0: 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慢慢的从紫色变成土黄色。
1: 嗯，
0: 哪个地方污染重，哪个地方变色就快，你整个除醛去味的效果您看得见摸得着，更放心了。而且醛空不光能除甲醛，它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1: 嗯、
0: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都是有害气体和异味啊。
1: 是，
0: 所以这项除醛去味技术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1: 哎，那么换新车搬新家的朋友，如果说你需要去除甲醛、去除异味，都可以来搜索这个名字醛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京东搜索甜空，醛空，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8:11的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爱车也无限大，还有一个地方也无限大，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
1: 新疆
0: 。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依然是往返8天的时间，跟各位一起去直奔新疆，看一看大美伊犁。
1: 对，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之温柔。

0: 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充足的机会。七月份已经出去两半新疆了啊，跟各位一起来看一看祖国的辽阔呀。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出发的时间哈，7月13号出发，7月20号返程，是一个周一对周一的这么一个行程，
1: 往返八天。
0: 往返八天去到新疆伊犁，这个季节就是去伊犁的时候啊。那么会去到看什么呢？赛里木湖、那拉提纳草原，这两个各位都想去到的。再一个就是季节限定独库公路，我们走中段啊。然后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还有浓郁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还有今年刚刚通车的天山胜利隧道。
1: 没错，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的风光我们给各位尽收眼底了。你像独库公路，它真的是只有六月份是限定版本，六月到八月才会开放。我们这次给各位选择中段，换成小车穿越独库公路，来看一看一路四季是什么样的风光啊。
0: 没错，那么吃住行的标准各位不用管，都是最好的。吃是每位40元团餐标准，住呢是全程4钻酒店，额外升级一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吃和住我们都是经得起这么多年考验的，很多朋友都说吃喝住的这个感觉
1: 标准非常好。
0: 标准是很好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落地乌鲁木齐以后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让各位能够半躺也舒适，躺着游新疆。
1: 对，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的价格呀，包含了我们的机票、酒店、餐食、景区门票，还有景区的小交通，以及是旅游意外险。各位一次交费之后就不用再费心了。
0: 没错，只需要跟着玩就可以了。这次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玩，一起返程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1: 新疆，
0: 就能够马上查看到行程了。或者说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8:1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可能这个季节各位要小酌两杯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红酒，会选择啤酒，很少有人会选择白酒哈。啤酒呢喝多了就胀肚子，非常难受，而红酒呢是很多女士在这季节是特别爱喝的。
1: 但是呢你这个天气你去喝干红啊，你又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厚重了。
0: 是，
1: 我就想在这个季节炎热的夏天喝一个冰镇爽口，喝一个微醺刚好，喝一个不胀肚子，怎么办呢？
0: 那可能就适合我们这款智利老藤红桃红葡萄酒了。这也是最近像某音某书上特别火的一款品，也是不断刷屏了。那么它这款酒呢就是说是冰镇爽口，微醺刚好，还不胀肚子的一款好酒。这也是我们想要在这个季节给各位来重点推荐的。它没有那种干红的涩，也没有白酒的辛辣，喝起来是甜甜酸酸的感觉。
1: 你就像刚刚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炸开，就汇聚成了这一瓶智利的这个老藤桃红葡萄酒，
0: 是
1: 特别清爽，而且尾调呢还是带着一丝丝比较柔和的酸，所以你准备喝完你不会觉得腻。重点来了，它的酒精度数是只有10.5度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从您开餐喝到散场，也不会耽误第二天去上班、户外露营、朋友小聚、生日聚会，你提一盒它去，提一箱它去，其实还蛮有仪式感，因为它整个瓶身啊设计的特别的漂亮，就是那种泛着樱桃红的感觉，然后整个又很通透，你拿着这瓶酒你就觉得很高端，我想尝一尝。因为入口之后也是老藤葡萄那种自然成熟的天然果香，所以才能够做到清甜爽口，不涩不腻。
0: 哎，没错，萌介绍很详细啊。那么这款酒呢，如果平时各位买的话是300多一瓶，但是今天我们是199元到手6瓶，单价只卖到34块钱，而且还送精美礼盒。
1: 对，这也是一个限时限量的福利了。各位如果想要在你的生日 party 上带上这款酒的话呢，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9，你就能够找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来到了8:29，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根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北京时间的8:31，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新型的毒品具有很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就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呢，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不要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其实毒品也早就不是影视剧里面的白粉针管了，他们会化身伪装成为色彩缤纷的糖果，那这些毒品糖果很有可能就含有合成大麻素。在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中就检测出了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之后呢，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了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事物，但是冰毒一类的物质一次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所以在密闭场所离场之后，我们的饮料必须要进行更换，因为毒品投入5秒即可溶解。如果您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者说出现了幻觉，一定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的页面进行截图，发送截图到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这是来自于 Justin Bieber 的一首歌，叫做 Beauty and the Beat。 因为前段时间在科切拉音乐节， Justin Bieber 非常随意的演唱，让这首歌再次翻红了，在 8点36分
1: 25度存放的鲜切瓜类，杀门氏菌大肠杆菌这一天的数量会直接翻4倍，放置的部分消去之后再加工成果切，相当于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你肉眼也难以去分辨它，但是有相关的实验显示了，苹果毛桃这样的水果去局部腐烂之后呢，它整个完整的果实就会被大肠杆菌霉菌污染，完好的果肉菌落也是同样超标，因为你想啊，好像桃子啊西瓜呀，相对来说汁水比较足，比较juicy的水果，它内部的汁水都是相通的呀，一个菌落已经被霉菌覆盖之后，它势必会蔓延到其他的地方，再就是很多加工的环节，其实卫生难以保障，你不知道从哪一个环节就有一些病菌给携带进去了，比如说从业人员没有按规范洗手，没有佩戴口罩，没有戴手套，手上携带的这个上百种的病毒，手机附着的致病细菌就会直接去污染果肉，再就是像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我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我，那我就不安了。

0: 8:4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这个点位呢，很多朋友可能喜欢，就平时这个微醺一下。
1: 这个点位就微醺
0: 啊不是说这个点位的，很多朋友可能
1: 平时晚上这个点位可以，
0: 哎，晚上这个点位可能合适哈，就是适合微醺一下，也喜欢就是这个，尤其是世界杯的时候呀，啊，然后那个孩子们放暑假了，家长们要聚聚会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喜欢喝两杯。但是呢，这个季节你可能要喝点啤酒胀肚子，而且关键是长肉。
1: 对
0: 啊，喝点白酒呢就比较辛辣一些，可能很多的
1: 女士
0: 不喜欢，所以说这款酒呢，我觉得就适合女士喝的，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这也是最近小红书包括抖音上很火的一款，人气爆款，颜值口感双在线。
1: 是，你单就它这个瓶身看，就是非常高级的樱桃红的颜色，有一个渐变的质感，
0: 是，
1: 拿在手里你都觉得很高级，拿出去你都觉得很有面儿。
0: 哎，没错。
1: 再就是它很冰镇爽口啊，微醺刚刚好，因为它的度数是10.5度，就很适合女士朋友们来喝啦，喝起来的口感是酸酸甜甜，你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
0: 是，
1: 你会有一种汁水在嘴里炸开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清爽，
0: 没错，而且尾调带一点柔和的酸，所以说喝完整杯呢也不会觉得很腻啊。你像平时吃点减脂餐啊，包括吃点海鲜啊，吃点牛肉啊，用它来搭配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再就是你不用费心去醒酒了，拧开瓶塞直接就能喝，不会说你这个兴致到啊，你还要等这个酒醒一下，这不得不偿失呢吗？
0: 哎，没算浪费时间了哈。再一个就是价格，平时呢可能要300多一瓶，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是199元一箱6大瓶，单瓶只需要34块钱，而且还送精美的礼盒。
1: 是的，就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9，您就能够找到它了。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3: 哎，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哎，最近呢应该说天很热，应该说盛夏来临，持续的高温天气频繁的造访我们的生活。那么气象学规定，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度即为高温天气，连续多日超过35度则是持续高温，体感闷热，皮肤发烫，移动出汗，都是高温到来的信号。
2: 是，虽然说这两天可能山东省大部分地区都要迎来一波降水，甚至还会有冰雹的情况。包括雷雨地区的最强风势能够达到8到10级，但是我们发现最高气温还是能够达到36度，上蒸下煮的盛夏真的到来了。
3: 哎，没错，其实高温的形成呢源于两大因素，一个是夏季太阳是直射北回归线，地面接收热量大幅增多，同时高压系统来控场，晴少云，风力微弱，热量不断堆积，等于说热量增多了还吹不开。所以说就会越来越热。
2: 是，咱们山东的高温其实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5到6月份的时候受大陆暖高压的影响，有没有最近要考地理的同学还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这种就叫干热型的高温，
3: 是
2: 气温啊可以达到40度以上，并且不容易下雨，干燥燥热，
3: 就是烤你。
2: 对，就烤你。7到8月份呢就不是大陆暖高压了，成副热带高压控制了，这就是湿热的桑拿天。
3: 没错，
2: 湿度大，体感闷，中暑是非常容易的。
3: 没错，
2: 高温预警一般也分为3级，黄色预警就是连续3天超35度，橙色预警更热了，24小时超37度，红色预警呢就是24小时之内升至40度以上。
3: 哎，
2: 有点那个新疆的
3: 吐鲁番
2: 的感觉了哈。
3: 没错，那么其实高温潜藏一些多重的健康危害，轻则头晕脱水，皮肤晒伤，重则诱发热射病，加重心脑血管的疾病。如果家里有老人有这个心脏啊心脑血管不好的慢性病的老人，一定要这两天和他们提醒一下，如果天气太热或者闷热的天气的时候少出门，然后呢在家里开空调吹着清爽的风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个时候你就不要想我开风扇我省点电，没有必要，没有那个一点必要。
2: 是费不了多少电。
3: 没错，
2: 而且高温环境还会让食物快速变质。
3: 哎，
2: 所以尽量就剩菜倒掉。
3: 没错，
2: 再不济就放冰箱，保持它是一个这个凉凉的状态啊。
3: 哎，
2: 平常咱们出门的时候也是尽量选择穿一些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喝水一次别喝太多，少量多次为宜。适当的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和电解质水，冰饮甜水少喝一些。
3: 是的，
2: 居家的空调设置呢可以是稳定在比如说24度到27度左右啊。白天晚上一定要有一个稍稍的调整啊。拉遮阳帘，常备防暑药，早晚开窗通风。
3: 哎，出行时间呢是避免在11点到15点高温时段的这个时期外出，做好防晒，户外工作错峰休息，身体不适要立即停工。

0: 那么一旦脸部有一些肌肤晒伤，其实是不可逆的。
1: 是
0: 啊，而且夏天就是说防紫外线是刻不容缓，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可以用防晒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品，就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
1: 是，资生堂本身是大品牌，他们家的防晒霜这一次直接把分量给拉到顶了，是150毫升，承包你一整个夏天，乃至之后到来的秋冬天都完全没有问题。这款防晒霜也是常年在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呢，不仅是能够预防皮肤的黑化，还能应对你肌肤的老化。因为里面还添加了热力感应的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霜的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强。除了它防晒很牛之外呢，它的防水效果也很好，而且是遇水更强，
0: 是
1: 质地水润，上脸很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的感觉，不会有油膜感，所以能够做到不假白，成膜快，干皮油皮都适用。
0: 男女通用啊，而且买一瓶防晒霜是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是等于说三合一的，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是官方旗舰店的日常售价50毫升就200多了，咱们是150毫升啊，
0: 是
1: 你要按官旗的价格买就得超过600块钱了。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块钱。
0: 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霜的3倍的量，超级耐用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乐动。

北京时间的9:18，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时间来到了6月30号了，应该说夏天季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闷热呀、潮湿呀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对于穿搭可能会有更多的要求。首先，我们需要这个衣服它是要透气的，如果说能够有一些冰感的那种感觉是最好的。而且平时上班可能 polo 衫是比较适合你，包括运动啊，其实 polo 衫也是蛮适合的。所以这个季节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在这周给各位推荐一款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而且是男女同款，四个百搭色，这个颜色黑色、白色、浅绿色和浅米色，尺码是从 M 码到 3XL， 最大可以穿到200斤。它就是那种冰感舒适而且柔软亲肤，适合多种场合的，也是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去穿搭的，不管是牛仔裤啊，还是棉麻的裤子呀，还是短裤呀，都是很合适，而且每一件只需要79块钱。它除了上身以后是那种冰感那种降温的感觉以后呢，它还能够快速的去吸湿排汗，而且抗皱不易勾丝不起球，久穿不变形，而且它还能自带那种高倍的防晒力，阻隔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也不怕晒黑和光老化。而且四个色系我个人感觉你可以选那个浅绿色，因为浅绿色在夏天你会看得更加的轻盈一些，而且浅绿色呢也能够更加的容易百搭，而且它是那种利落的翻领无痕的工艺，像通勤啊、运动啊、出游啊、日常的休闲多种场景都能够看到它，而且一件只需要79块钱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79块钱一件的完形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

0: 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天累积的冰雪于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自英国国王之弟安德鲁爆出一系列的丑闻以来，英国公众呼吁英国王室提高财务的透明度，对王室资金缺乏监督感到担忧。近日，白金汉宫发布的声明称，自查尔斯于2022年9月继承王位成为英国国王以来，他缴纳的税款总额超过了3000万英镑。查尔斯也成为英国近代以来首位公开税务信息的君主。根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报告显示，埃特纳火山东侧海拔约3000米处已经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得更加剧烈，该部门将加强监测并提高警戒级别。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天天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萌。
0: 今天是6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感觉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哈。
1: 时间过得真快啊，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啊。
0: 回味的时候别忘了可以有一些色彩也一起回味一下。那么下半年各位跟随我们闪流选的脚步，一起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起来。那么色号很重要，尤其是口红的色号很重要。
1: 没错，这次我们给大家安利的口红品牌也是港港的，是 MAC 宠爱限定的口红礼盒，中样的三件套，
0: 没错，
1: 一次性秒杀三支不同色号。
0: 首先来说有666大宠粉，然后683大玩咖和626大失踪，这三种不同的颜色能够适配你一年四季了。
1: 是，它的容量是一个1.8克的中样装，626大失踪、666大宠粉、683大玩咖，直接覆盖你日常生活的全部色系。MAC 这次升级到的质地是柔雾哑光的丝滑的感觉，上唇之后又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巧克力的味道，
0: 是
1: 不拔干不显唇纹，黄皮白皮上嘴都有气色。
0: 没错，而且适配多种场景，通勤素颜、约会氛围感、日常淡妆，一键搞定啊。没问题，而且这个整套三支中药礼盒只需要99块钱，哪怕你买来试颜色都是毫无压力的，性价比远超单买正装。
1: 是，如果你也想要拿下这三款不同的热门色号的话呢，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99元，你就能够拿下它了。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合格。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2: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庾澄庆，爱人呐。
6: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
2: 韦礼安，很久很久。
7: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8: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9: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2: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9:48的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刚刚我们在闭麦的时候还在说到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皮肤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小问题。
1: 有皮肤屏障啊，
0: 对，
1: 你增厚的不稳定啊，就容易在换季的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0: 是的。
1: 再就是继而会影响到你，比如说有化妆需求的小姐姐们，你就会卡粉浮粉。有的时候你长痘闭口的时候，其实你再厚的粉底液它盖不住。但是呢，为了规避这样卡粉浮粉的问题，我们给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 CPB 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乳。
0: 哎，没错，那么这是个大品牌，它的长管隔离乳呢也是底妆的一个标杆了，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我们这次给各位提供的是一个12毫升大容量的一个中样，买一送一，到手24毫升，而且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哈，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了。
1: 是两支到手是24毫升，跟一支正装的量差不多了，但是到手价格是99块钱。而且特别好的一点哦，虽然它是隔离霜，但是它自带了防晒值，SPF25。如果哪天懒了一下没涂防晒，但是你用了这款隔离，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阻挡紫外线的作用。再就是它作为你底妆之前一步，自带一个柔光磨皮的效果，而且还能去隐藏你的毛孔，也能够一键去提亮你的暗沉的肤色。
0: 是，
1: 所以不管你是干皮油皮的朋友，你都可以来用一用，新手试错，出差便携，日常囤货，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都很合适。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王心凌的一首失恋歌迷档。歌声之后，周二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不知道喜欢网上冲浪的各位啊，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一个热门网络流行词，叫做古建饱和度呢？这个词呢，借用了来自色彩学中饱和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用来调侃或者是赞美某座城市古建筑的数量极多，分布极密，在视觉上铺天盖地，同时呢，会在心理上产生怎么走都是古迹的沉浸感，用来表达我们对于某个地方的历史底蕴浓烈到快要溢出来的感叹。而在咱们山东呢，也有这样的一座小城，堪称是古建饱和度拉满的典型样本，那就是被誉为江北水城的聊城。聊城啊，古称是东昌府，1994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三批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座有着25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现在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427处，其中呢，国家级的13处，省级的79处，还有市级的150处。另外呢，还有历史建筑172处。其中要说到最知名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就要数建于明朝初年的光月楼了。位于聊城古城的最中央的光月楼，通高33米，不算巍峨啊，但是呢，却足够让人仰望。据说呢，整座楼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呢，没有用到一颗铁钉，而是全靠榫卯结构来进行咬合支撑的。32根金柱高约12米，由一整根的木头构成，从1楼一直通向3楼。从建成起到现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虽然说经过了几次重修，但是呢，却依然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是全国少有的650年来主体结构从未改变的楼阁。在中国名楼站台票纪念册当中呢，光月楼和黄鹤楼、岳阳楼以及滕王阁等共同组成了咱们中国的10大名楼。同时呢，古人还把光月小晴列为了聊城8景之首。6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虽然说经历了运河改道和城墙拆除等一系列的变动，老街巷呢也在一次一次的翻新当中换了新的容颜，但是光月楼还依然在原地，站在古城中央，像是一个原点。如果你的聊城之行是选择从它开始出发的话呢，那么不论是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哈，你都会撞见这座城市的历史。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梦游》。歌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每年啊，一到暑假，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专属定制的新疆旅行团呢，就会异常的火爆。那么暑假来临在即了，应大家的强烈要求，我们呢也会在7月13号到7月20号再度加开一趟新疆伊犁的团期，带你用往返8天的时间，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奔赴一场绝美的旅程。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直接来查看详细的行程介绍，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这条线路呢，帮你一次性打卡了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比如说呢，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有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有一天能看遍四季风光的独库公路的中段，有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是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全部都尽收眼底了。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呢也是直接升级到了6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帮你用好的睡眠卸下旅途的疲惫。另外呢，在餐食方面也都是诚意满满的，美味40元一位的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部都为你安排上，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以及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想要获取完整的行程介绍呢，可以直接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直接查看详情了。当然了，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这个夏天，跟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奔赴伊犁，来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咨询吧。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日前发布再现三国史诗幕后特辑，特辑从颍川之战、围剿宦官、汉代甲胄、大汉之武等代表性段落切入，展现影片如何从零到一搭建一个真实可感的三国世界。电影《魔方小姐》近日在北京举行首映礼，现场杨紫琼和萨日娜进行闺蜜闭眼比心默契挑战，演绎珍贵的女性友谊。电影将于7月3日正式上映。重大革命历史影片《四渡》登陆院线，周深献唱主题曲《渡》MV 同步释出，影片由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等演员演绎，讲述了长征时期红军身处绝境，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四渡赤水，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电影《八仙》发布蓬莱世界观主题预告，预告中影片创造出人神共存的蓬莱仙境，设有神仙管理局，立下神仙需对凡人有求必应的规则。电影《八仙》将于7月24日正式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读你来自蔡琴。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这天气是越来越热，很多朋友出门呢总是纠结到底该穿个什么。短袖吧没有质感，长袖呢又闷，出门一趟啊还特别容易晒黑。那想要上班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适，总感觉好像一件衣服是很难兼顾的。那不如呢就来试试咱们闪电优选最近上新的这款完形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吧，它能够完美适配所有的夏日场景。首先呢，这款 Polo 衫的面料是那种摸起来冰冰凉凉的，上身就能瞬间感受到降温的效果。锦纶氨纶高弹材质，透气孔超多，完全不粘皮肤。同时呢，它还能够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和防晒能够一步到位，而且呢，洗完还不用熨烫，抗皱挺阔，非常的方便。版型呢也是那种微弹的修身款啊，穿上身不会紧绷，而且呢，尺码从 M 到 3XL。90到200斤都是能够驾驭的，四个不同的配色，经典黑白和温柔浅绿以及浅米色，总有你会喜欢的那一款，而且还非常的百搭适配。不论是想当做这个亲子同款，还是说当做这个情侣装啊，都非常的合适。不管是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或者日常遛弯都很合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也不变形。关键是价格啊也很合适。今天呢，闪电优选给大家带来了夏日专属的福利活动，只需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的 Polo 衫，现在呢仅需79元就能到手，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购买吧。夏天的刚需凉感上衣千万不要错过哦。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Taylor Swift 电影的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守住了冠军宝座。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遗憾空降在亚军，连带回升的至第三位的还有他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和第五首单曲首单的 Drop That。 本周 Sam Fenderlish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y In 则退到了第四位。首先来关注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遗憾空降亚军位置。本周 Olivia Rodrigo 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而专辑周榜销量突破了10万，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不过单曲榜就稍微遗憾一些了。作为第三部主打单曲的这首歌 Stupid Song， 尽管流媒体的成绩突出实现了领跑，但是最终不敌实体销量优势更大的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从而空降亚军。连带着本周一同回升的还有他卡二的 The Cure 和第五位的 Drop That。

本周在 UK 榜单上重新回榜的来自 Shakira 联手 Freshly Ground 经典的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同样是强势回榜。今年的世界杯效应显著，除了前方纪念主题曲和三狮军团的神曲之外，本周前四十第三首归来的便是 Shakira 2010年为南非世界杯诠释的这首经典的神曲了，继2012年之后时隔14年再度回榜。歌曲当年在英国只是取得了21的名次，不过呢，就这样的势头，也期待这首歌能够刷新在 UK 榜上的更好表现吧。

本周必须要说上升有53位之多的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加速暴涨，迎来了新高第28位。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近期火热开幕，再加上参与主题献唱的 Shakira 这次联袂了尼日利亚的人气男生 Burna Boy 带来了这首别致的新作，果然本周就成为了世界杯效应下热度领跑的最快的单曲了。歌曲目前的 Pick 值也已经是 Shakira 12年来在英镑的最好成绩了，未来还能够继续向前冲刺吗？也期待世界杯给他的效应加持。但愿最后我们就来听听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孟佳的一首《煽风点火》。歌声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4，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接下来呢，小陈会带大家来走进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跟着近期的网络热词啊，古建饱和度，一起去逛逛聊城。在聊城当地呢，有一句非常非常知名的老话，叫做东昌府有三宝，铁塔、鼓楼、玉皇糕。其中提到的这个铁塔呢，是这三宝当中年纪最大的那个，也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去旅行打卡，感受聊城这座古城的古建饱和度的好去处。铁塔矗立在东关古运河的西岸，原本呢是护国龙兴寺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本身是没有铭文的，那么地方的文献当中呢也找不到关于它的一个确切的建造记录，所以专家们呢只能从形制和浮雕的风格来进行推断，有的说呢它是北宋的建筑，也有人说呢它是辽金的建筑，但是不论是哪种说法，它都已经在运河边站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了，甚至比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光月楼啊还要早了几百年，也是聊城现存的最古老的地面建筑。铁塔是八角形仿木结构的铁柱佛塔，由地宫、塔座、塔身和塔刹四个部分组成，其中的这个塔座呢叫做石砌须弥座啊。走进铁塔你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塔座上的浮雕也是非常非常的精美的，那么这些雕刻生动的浮雕呢，据说都是宋代石刻艺术的精品。而早在2006年的时候呢，龙兴寺铁塔就被国务院公布为了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呢，铁塔烟飞呢也曾经是东昌的古八景之一了。如今呢，虽然说这个铁塔的周边呢早已经不见了当年的烟气，但是呢它却在这片土地上站了上千年的时间，见证过龙兴寺500僧众的鼎盛，见过运河上千帆进发的繁忙，也见过古城的一次一次的变迁。可以说呢，它不仅用铁这种最笨重的材质留住了这座城市的记忆，也承载了非常多的历史文化和科学艺术的价值，是喜欢人文古建之旅的你一定不能错过的旅行打卡点。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收到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周华健新的方向，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这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是不是总会因为出门没多久底妆就开始斑驳暗沉而感觉到发愁呢？尤其是在户外带妆的时间久了，像各种出油、暗沉、毛孔、痘印等问题呢，就全都显现出来了。甚至有的时候啊，可能连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啊，真的非常的尴尬。那么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商城的小样狂欢节呢，就为大家挖到了一款贵妇级的底妆神器，那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中样，帮你来解决夏日的脱妆烦恼。这款 CPB 的隔离呢，真的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多年挚爱啦。像我个人呢，就是一直从学生党的时候用到了现在。它是公认的原生柔光神器，上脸水润服帖，隐形毛孔，还能够控油持妆，自带防晒。早八赶时间直接涂它，素颜出门整个脸都是透亮的，而且呢干皮油皮全都适配。平时呢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啊，专柜要卖到500多了，但今天呢活动给大家直接买一支12毫升送一支12毫升啊，两支加起来合计是24毫升，才只要99块。不论你是想体验大牌不踩雷，还是说希望能够出差随身带的姐妹，建议都别错过这次特别的优惠活动，库存有限，售完即止。想要下单的朋友呢，直接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来抢购了。记好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来下单抢购吧。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日至10月7日，济南地铁将正式发售 G 七票，共2种类型，一日票15元，三日票35元。乘客可在济南地铁 APP 购买电子票，或在指定车站购买实体票。近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领导的国际空间站阿尔法磁谱仪 AMS 再突破，山东大学团队主导5种宇宙线精确测量。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日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刚陪伴了我们耳朵的这首 Goodbye 来自歌手叮当。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接下来呢，继续由小陈来带着各位啊，我们一起跟着好音乐环游世界。如果说你最近想去聊城旅行，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古建饱和度的话呢，那么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山陕会馆啊，也是特别推荐你去体验和打卡的。从清乾隆八年开工到嘉庆十四年最终建成，聊城的山陕会馆的建设呢，是历经了前后66年的时间。虽然说整体的面积不算大，但是呢，却每一处都透露着讲究两个字。这里的160多间亭台楼阁沿中轴线排列，从山门到春秋阁，三个院落是层层抬高，错落有致的。而且呢，会馆内的石雕、木雕、砖雕等各种文物遗存也都是随处可见的，被并称为是三绝。总的来说呢，山陕会馆的整个建筑群是布局紧凑，错落有致，连接得体又装饰华丽的，不仅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瑰宝，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有着极高的价值，同时呢，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商业史、经济史、戏剧史、运河文化史以及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史的珍贵的资料。另外呢，在聊城临清市啊，还藏着一处分量极重的古迹，叫做运河超关。那么今天呢，提到超关这个名字呢，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在明代初年缴税只能用纸钞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哈，就在运河上设的这个收税的关口呢，就叫做超关了，相当于是明清两代的国家税务总局直属分局，是专门向过往的商船来征税的。那如今呢，当我们来到这个超关遗址的时候呢，你能够看到仪门、南北川厅、科房、船料房等古建筑，院子里的几棵百年槐树呢，也依然是郁郁葱葱的，还有斑驳的梁柱和青石板也都静静地躺了500-600年的时间了。作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运河重要遗产点，这里呢也是同样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感受聊城古建饱和度的重要的一站。

0: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2: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1: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2: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1: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2: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1: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2: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没
3: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
3: 掌灯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需要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3: 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3: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3: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
3: 庾澄庆爱人呐，
6: 爱人呐，那些过往的记忆。
3: 韦礼安很久很久。
7: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3: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8: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3: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9: I'm still alive。
3: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了来自组合 Fall in Love 的这首《1001个愿望》之后呢，今天上午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就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带大家一起跟着最近的网络热词“古建饱和度”，一起来感受了聊城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厚重。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光月楼、闪闪会馆、铁塔和运河超观等景点之外呢，还有像临清的舍利宝塔、临清古建筑群鳌头基、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海元阁以及阳谷的狮子楼等等啊。可以说呢，聊城的古建从市区铺展到县城，从宋代延伸到明清，从文学故事溯源到史前文明。与其说来到这儿是逛景点呢，不如说是像闯进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那么如果你也喜欢这样充满了历史人文气息，能够感受我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之美的旅程的话呢，那就抽时间到聊城来转一转吧。不用刻意的规划路线，也不论往哪个方向走，相信都会有惊喜在等待着你。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小陈依然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拜拜喽。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好的，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再次欢迎各位光临。午间快乐了，就是我想你，来自阿妹张惠妹。

这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带来的《从未见过的海》，编曲值得一提，层层递进，人生克制又饱含惆怅哈，像潮水一样起伏，把迷茫啊、等待啊、热泪和释然融为一体，就是它彷徨之中你会感觉到一丝微光啊，非常适合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啊。从未见过的海，象征着遥不可及的梦想、未完成的心愿，以及内心渴望抵达的人生彼岸。要相信希望，相信光亮，加油吧！疗伤烧肉粽，有请周董、周杰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5: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4: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5: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4: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5: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4: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来自任贤齐小齐哥带来的一个男人的眼泪。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欢迎各位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 CPB 的肌肤之石长管隔离乳12毫升中样，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买一支送你一支，到手两支共24毫升，只需要99元。你没有听错，只需要99元。遮瑕提亮通透荧光水润服贴长效持妆，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来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购买。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这首歌曲是来自陶喆带来的《爱很简单》。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大容量150毫升，只需要189元啊！众所周知，脸上的这些这个皱纹啊、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那一旦脸部这个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的紫外线更是我们防范的重中之重。所以说，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真的太好用了，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的3倍的量，原价600多元，今天只需要189，库存100单。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我们的明天来自鹿晗，以及上一首是王力宏带来的我们的歌，两首歌曲的联播之后，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刘亦菲放飞美丽。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谢谢刚刚在济南结束完自己演唱会的陈小春，小春哥带来的算你狠，非常经典的作品啊。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们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我是周鑫，向各位问好。国民级的歌手张学友，烦恼歌。

谢谢阿妹张惠妹带来这首《我要飞》，挣脱束缚，释放热情，怀揣梦想，一往无前，勇敢做自己啊！这首歌的这种精神内核，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吧，《见习爱神》，有请 Twins。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这首歌曲《阳光下的星星》，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要向各位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闪电优选。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小样狂欢节真的太合适了， MAC 宠爱限定口红礼盒中样三件套，1.8克的口红给到您3支，色号是666、683和626，只需要99元，同时再搭配精美的礼盒， MAC 3款口红只需要99，一次性集齐百搭色号，低成本体验大牌的口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这首歌曲是来自范晓萱带来的《自言自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其他的关键词是无效的。各位哈，一定注意回复“新疆”，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1来进行咨询。这次为各位推荐的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颗眼泪啊，赛里木湖，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以及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啊，还有这个瑶池天山天池浓缩的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是尽收眼底。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抓紧时间报名了。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3: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2: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3: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2: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3: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2: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3: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1: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和歌。
1: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需要的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1: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1: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1: 韦礼安，很久很久。
4: 好想跟走到很久很久。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1: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4: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1: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谢谢高考李文带来的有你就够了。好了，今天节目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解脱，有请迪克牛仔。

0: 哦，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郭采洁，给他。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燕。为什么今天的开场歌是他呢？今天呢是中考成绩公布的日子，无论电波那头的你是松了一口气，还是心中仍有涟漪，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拥抱吧。此刻我们不谈成败，成绩单上的数字像是给过去的九年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小燕想说，那只是一个逗号。六月的最后一天就像一个温柔的世界，一半是学生时代的兵荒马乱，一半是即将开启的七月安生。不管怎样，能够在周二的下午偷得这片刻的闲暇，便已经是生活给予的犒赏。任何时刻我们都得让自己有一点幽默感。

刚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快乐颂》，也想分享一段话给大家。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中考的分数或许决定你去哪一所学校，遇见哪些人，但它决定不了你窗外的蝉鸣，也决定不了此刻你耳机里的旋律。今天下午，我想用音乐帮你记住这个六月的最后一天，记住这份略有忐忑但依然晴朗的心情。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

0: 色系，出门穿一只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橘子汽水》，现在时间呢下午的2:20。每年的这几天，济南的天空总是特别蓝，那种蓝就像是被水洗过一样的干净，带着一点暑气蒸腾的朦胧感。可能有些孩子正在因为发挥失常而失落，但请你抬头看看天，那么大的天空足够装下你所有的委屈和梦想。如果你感到疲惫，就在音乐里靠一靠，没关系，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这首歌《当你想着我》。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激情当中，关注一下9-9-1，带你去旅行。一年一度，新疆最热门的季节来了。那里是一个只有23度夏天的地方，那里有赛里木湖的蓝，不是颜料调出来的蓝，那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落在天山脚下那种清澈到让人想哭的蓝。那里有那拉提的绿，不是城市公园的绿，是野花开到天边，云山长进云里，风吹过整片草原都在呼吸的绿。还有多库公路，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车窗摇下来，风是凉的，心是热的。七月的伊犁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也是我们想送给你的一份关于辽阔的礼物。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山东乐广播主持人会陪你一起上路，不赶时间，不挤人群，最多20个伙伴，一台车，一片草原，一群同频的人。吃什么？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每一顿都是新疆的味道。住什么？6晚的4钻酒店，再加上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晚上推开窗就是星河。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完整的行程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上，或者更简单，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咨询。这个夏天，把疲惫留在城市，把心放逐在天山脚下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日前发布再现三国史幕后特辑，特辑从颍川之战、围剿宦官、韩代甲胄、大汉至武等代表性段落切入，展现影片如何从零到一搭建一个真实可感的三国世界。电影《魔方小姐》竟然在北京举行首映礼，现场杨紫琼和萨日娜进行闺蜜闭眼比心默契挑战，演绎珍贵的女性友谊。电影将于7月3日正式上映。重大革命历史影片《四渡》登陆院线，周深现场主题曲《渡》MV 同步释出，影片由刘烨、王雷、于适、王世飞等演员演绎，讲述了长征时期红军身处绝境，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四渡赤水，最终获得胜利的故事。电影《八仙》发布蓬莱世界观主题预告，预告片当中创造出人神共存的蓬莱仙境，设有神仙管理局，立下神仙需对凡人有求必应的规则。电影《八仙》将于7月24日正式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现在呢，各位女生们是不是在夏天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早上精心化好的妆下班全花了，贵价粉底都救不了。今天呢，我们上新到的是底妆天花板 CPB 长管隔离的蒸样，单支12毫升，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24毫升，总价才99元。它上脸呢是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脱妆都不怕，还有基础的防晒 SPF 值25，通勤素颜化妆打底一键搞定，干皮油皮闭眼冲。而且呢，出门中样携带也很方便，想是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也更合适了。关键是呢，这个价格真的是简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听歌的时候，我们也迎来了六月的最后一天，这意味着2026年已经过去整整一半了。年初许下的愿望实现了吗？还是像大多数平凡的愿望一样，被搁置在了抽屉里？没关系，下半年还没开始，一切都来得及。对于刚考完试的孩子们来说，这是新生活的起点；对于我们这些大人来说，这也是重启下半年的契机。愿我们都能向快乐出发。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1986年，歌手庾澄庆以《伤心歌手》这张专辑惊艳当时的华语歌坛，而如今来到了2026年，他会在今年呢迎来出道40周年的特别的时刻。所以呢，最近他特别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创作单曲，叫《爱人》呢。这不是一首回望过去的作品，而是他走过漫长人生之后依然愿意相信爱的歌。值得一提的是，一向喜欢挑战新鲜事物的哈林庾澄庆，在这次新歌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把 AI 来拉进来当音乐伙伴。他说呢， AI 不是取代创作的工具，而是像一位不断抛出灵感的同伴，在无数可能性之间开启新的方向，让创作持续保持好奇，也保持

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长大，赶着懂事，赶着把眼泪收好，赶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好像在生活里面呢，停下来的机会很少。红灯变绿，天亮又黑，人群经过，风从肩上吹过，我们低着头，为爱的人勇敢往前走。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那你一定要来听一下陈立农的这首新歌，叫《赶路人》。这首歌呢，是他的《青春为名》全球巡回演唱会的收官曲。他说呢，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为了自己的生活努力赶路的人。

7月3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的电影《魔方小姐》最近发布了他们的主题歌，有很多人很喜欢的创作型歌手范晓萱倾情演唱《老朋友》。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很精准地勾勒出了影片当中温暖和动人的闺蜜情谊，结合范晓萱娓娓诉说、爆发有力的嗓音，来细腻地诠释了由杨紫琼所饰演的角色和萨莉娜所饰演的角色彼此从小陪伴到老、相互支撑着共度人生当中或美妙或苦涩的漫长时光。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旋律悠长绵软又充满坚韧力量的范晓萱《老朋友》。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谢雨欣在歌中唱着第三天，而今天呢却是一周当中的第二天。都说周二的下午最难熬，像是爬坡爬到了最陡的地方。想一想，给这杯苦咖啡里加一点奶精。今天的歌单特意避开了那些撕心裂肺的情歌，挑的都是一些温柔的小调。我想陪你安稳地度过这个下午，像一只慵懒的猫趴在窗台上，什么都不用想。来听这首 Betterman。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王心凌的爱你，开启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如果你在办公室，可能刚泡好一杯新的茶，如果你在家里，可能正瘫在沙发上发呆。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崭新的七月了，就是归于尽，来年樱花开。

其实很多人挺喜欢二月三十号这个日子的，因为它像一本书的最后一页，翻过去就是全新的章节。对于中考的孩子来说，这也翻过是九年义务教育的青春；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也翻过的是上半年的账单和业绩。所有的遗憾和惊喜都将在明天清零成绩。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

0: 相当于其他防晒三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在这首不潮不用花钱当中呢，看到了今年山东中考分数线普遍有所调整，几家欢喜几家愁，但请相信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看到一句话，想送给下午所有在听的考生们，万物皆有裂痕，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那个分数就是生活的一道裂痕或者是一道光，关键是你选择站在裂痕的那一边还是站在黑暗的那一边。如果你转过身，它就是阳光，所以试着转身吧，趁着六月的尾巴给自己一个微笑，因为每一天都值得庆祝。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距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或者说距离暑假还有一个黄昏的时间。如果条件允许，真的建议你关掉电脑，出去走一走。今天晚上，闻一闻烧烤摊的烟火气，听一听超市门口叫卖的声音。虽然我们身处在钢筋水泥的写字楼里，但心可以飞去海边，跟着这段节奏放松一下你的脚趾头吧。Because I love you.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

项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日至10月7日，济南地铁将正式发售季七票，共两种类型，1日票15元，3日票35元。乘客可在济南地铁 APP 购买电子票，或在指定车站购买实体票。近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领导的国际空间站阿尔法磁谱仪 AMS 再突破，山东大学团队主导五种宇宙线精确测量。教育部高校生自助热线将于7月1日开通，为大学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要求正式实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一旦脸部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的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偷懒不涂防晒，男生女生都要做好防晒工作。这一次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为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选手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150毫升。这款防晒霜啊，很多的网红啊艺人都在用，它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强。除了它的防晒能力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蓝胖子呢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很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块，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适配。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198元就能带走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超级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需要1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今天是周二，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中考公布成绩的日子。三重身份叠加，注定了今天的不平凡。但是小严想把这些不平凡都揉碎了，融进这平淡的旋律当中。生活就是这样，再大的波澜最终都回归于平静。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在波澜来临时不惧，在平静来临时不躁。来听这首《我会好好过》。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
4: 牛奶咖啡鲜鱼，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5: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美。
4: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5: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黑与我喝歌。
4: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4: 范晓萱，老朋友。
5: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4: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5: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无所谓。
4: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啊会
4: 庾澄庆，爱人呐，
5: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4: 韦礼安，很久很久。
5: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4: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5: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4: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5: I'm feeling alive。
3: 多睁开，立刻清醒。
4: 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此刻这首歌《特别的人》，在今天节目马上结束的时候，小妍也想对每个特别的你说上几句。无论这个上半年过得怎么样，我想邀请你跟过去的这半年做一个温柔的告别，跟那个深夜痛哭的自己告别，跟那个烈日下奔跑的少年告别，挥挥手，我们就此别过。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战争，但每个人也都在努力地活着，这就是人间，这就是六月。感谢你在这个特别的周二下午把时间交给我们。明天就是崭新的七月了，愿你有一个灿烂的七月，愿你前程似锦，也愿你此刻心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于任素汐的别来无恙。时间到了16:05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任素汐也结束她第一场个人的演唱会哈。说实话，现在很多的歌手啊，很多演员去看演唱会是一个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事情了，但是任素汐在开完演唱会之后呢，获得了一众的好评，都觉得说她唱功太棒了。如果说有这样的唱功看演唱会，我们是非常非常欢迎的。她也是不断的发行很多金曲，包括自己的个人歌曲啊，包括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单曲也好，实力还是得到我们的认可的哈。也希望她有越来越多精彩的作品，包括来到我们山东演出啊。也欢迎各位把下班路上的时间留在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留在动感晚高峰的时段里边来。今天是想跟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关于接送孩子的话题。现在吧，很多的朋友啊，因为上下班实话实说确实比较忙碌一些啊，接送孩子的话可能是自己来接送，可能是父母来接送。那么你如果有孩子，接送孩子上学的过程当中呢，你会经常叮嘱孩子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可能我父母肯定跟我说，哎呀，好好学习啊，听老师的话。很多这个90后的家长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说如果有事的话立马给我打电话啊，不要委屈自己等等一系列的。那么你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你最常叮嘱孩子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这更多的互动了。不管你是发文字也好，图片啊，语音啊，视频啊，音频啊，我都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马上来自 Made 微信的倔强，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新歌啊，叫做不也好好的，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呢想找到我们节目的话呢，很简单哈，在节目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听好了，是微信公众号，你来搜索一下啊，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其实我们全网所有的账号都是这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大家找到我们之后呢，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的同时啊，你会收到一个系统给你推送的一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你就可以加我们微信号。

好友啊，首先要说一下，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聊今天的话题，我们请所有80后、90后的家长朋友们，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都说一下，大家平时送娃去上学，最常叮嘱孩子的一句话是什么？哎，我能现在想到，比如说，这个上课认真听讲，什么多喝水，看着点路或者看着点车之类的啊，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有一所学校。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就能大看那个家长那口型，包括有的时候天气要是凉快的话，把那窗户落下来，你大概其能听到家长喊啊，别说话啊，上课认真讲，记得喝水啊，就是大概其就是这样的话。你看这马上放暑假了哈，我们在这学期的 ending 的时候聊一下这个话题，就是家长送孩子上学最常叮嘱的话是什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我也说了，80后表示这娃下车啊，我接着就跑路，我是一句话都不多说。如月说，一般都说几点啦，快点啊，要迟到了，拜拜。就这么干脆利索吗？嗨丽说，回家记得顺手取快递，给我买一个月亮船回来。真是学到了，这我也就是只能在抖音里看到这样的，什么什么给母后大人打电话啊，想吃点什么，给我带个奶茶五分糖，不行我最近在这个减肥，我要戒这个糖，给我带杯柠檬水回来吧。我这一般就是在抖音里才看到，现实当中真有啊。 June 说了，多喝水。戴旭说，我真的很少送娃上学，我要送的话也是说好好吃饭。卡夫卡的熊说，别跟别人打架啊，不然打你屁股。哎呦喂，你这不应该说什么打回去吗？许说，能学进去啊就学，学不进去啊你多吃点饭，反正不能白来。我是一个90后的妈，我对初三的闺女的念叨，我理解的是多吃点，反正也交钱了是吧。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啊，就是家长在学校门口送娃的那些上学的嘱咐，比如说80后的家长、90后的家长，大家平时送娃最常叮嘱孩子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找到 Summer 哈，找到我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提示扫那个二维码啊，扫二维码你就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之外呢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呢。这首歌很温情，也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天气啊，一个下午，四季丸子远去的列车。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齐鲁超赛第七轮积分榜射手榜出炉，威海队7战6胜1平积19分领跑。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德国队和巴拉圭在120分钟之内打成了1-1平。最终呢，巴拉圭队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德国队，也打破了后者世界杯点球大战全胜的历史记录。另外呢，巴西队凭借着马登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了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2026温网女单首轮，郑钦文4-6不敌捷克选手，遗憾止步首轮。北京时间今天举行的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的选手，晋级混双8强。在其余的比赛当中，包括王楚钦、林世栋、王曼玉等在内的国内乒乓主力悉数获胜，混双新组合温瑞博和蒯曼也顺利过关。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毕业季了哈。如果你会唱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二维码，扫了二维码加完好友之后，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等候各位来唱《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啊，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时间来到了16:36，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请80后、90后的家长啊，想一下自己平时啊，无论是爸爸妈妈哈，就送娃上学的时候，最常叮嘱的话是什么？上个小节有朋友说了，什么多喝水，能学就学，不能学就多吃点饭，反正交钱了，就诸如此类的吧。什么上课注意认真听讲啊，这反正挺多的，别打架，不然打你屁股。
1: 是的啊，这个每个家长对于孩子要求不一样的，我相信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也成长成为了家长了。那么你在送孩子上学，或者你的父母送你上学的时候，经常说的话是什么呢？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哟。
0: 乔伊说：“好好吃饭，这一定是有小饭桌的，或者有托管的之类的啊。”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小树，他说。哎呦，真是，我们娘俩都是头也不回，直接各走各的，各忙各的啊。
0: 就是分开那一瞬间，他也解脱了，你也解脱了，是那种的，
1: 没有任何留恋啊。
0: 懒懒懒说，我每天都会跟我儿子说，今天在幼儿园要开心哦。
1: 哇，那你这对他好甜哦，要开心哦。
0: 是，在幼儿园都是很开心。
1: 这一位啊，是你啊，说。一般都会说啊，认真上课，多喝水。别人敢欺负你，你就揍回去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这没毛病。
1: 是，
0: 就是咱不惹事儿，但是也不能怕事儿，
1: 对，
0: 是吧？
1: 不能说委委屈屈的啊。
0: 爱去九九说了，多吃一点儿，对一个饭渣宝宝妈妈的一个诉求，多吃一点儿。
1: 有的孩子
0: 啊，
1: 在家里边吃饭需要老人喂。
0: 你也刷到那个抖音了，是不是？
1: 然后在学校吃饭的话呢，
0: 还能喂别的小朋友。
1: 所以爱和不爱其实很。南北同学说，我都是，哎呀。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0: 青青紫金说了，我每天都是就是注意安全这四个字儿，
1: 安全第一位的啊。陆贞说，注意安全，不要做危险的事情，多喝水，别打架啊。
0: 我经常在我们家门口是有一个小学的，就经常看到很多孩子，其实现在学校都拉那种就是。类似于线呀、啊、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安全护栏似的
1: 啊
0: 对对对，然后家长呢把孩子送到那个警戒线，那个其实还要可以陪伴孩子再走一段路，只不过孩子在那个就是内道走，他们在外道走、
1: 哦、
0: 这一路上我就能看到很多家长，有的时候那天凉快的时候就把窗户落下来的时候，就能听见家长喊上课别说话啊，记得喝水啊。
1: 我一般就是我们楼下有个小学嘛、就早上上学的时候路边小摊还没有出来，上课都井然有序，上学状态。但是一般就是放学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啊，孩子根本抓不住啊。
0: 他们干嘛呢？
1: 往摊子上奔啊，想吃什么烂那不走啊，不买不行，必须坐那儿买。
0: 嗨，我以为是个窜天猴呢。我们家门口那学校旁边是一个那种就是，你说大吧，比 Seven Eleven 那种要大一点的超市，里面是琳琅满目，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啊。
1: 这孩子很喜欢、啊，
0: 非常喜欢，根本拔不动腿儿。
1: 还有这位今天睡醒了哈，他说我一般给孩子说哈、放学快点出来，晚了小吃车就走了。
0: 哇，
1: 孩子就说哈，又不是我想几点就能几点放学的呀。
0: 那其实不必这么催孩子，
1: 孩子自己会出来的啊。
0: 不是你自己先吃一波不行吗？非得等孩子一块儿 enjoy 吗？
1: 把嘴砸干净。甜甜圈说哈、只有我啥也不嘱咐的吗？
0: 很放心啊。说了，我基本上都是注意安全，有事找老师，多喝水。我的朋友是别惹老师，别欺负同学，老师再找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哦，对，就是他和他的送孩子上学的搭子
0: 啊，
1: 两个嘱咐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就两孩子性格是不一样的啊，
0: 很有意思。
1: 上弦月说哈，我们学校有个妈妈特别引人注目，
0: 怎么个法？
1: 她第一句话就是超大声的，妈妈爱你。
0: 哦，这个好棒啊。
1: 第二句就是超大声的，如果老师再给我打电话，你说你不认真听讲，回家我就打你。
0: 哇，这太极端了。
1: 这三老师00后吧，不是90后吧？
0: 哇，这种爱恨分明啊，爱也是那一瞬间，妈妈爱你，恨就是我回家打死你，是吧？
1: 这一位啊 ，T 他说哈，在幼儿园开心的玩哦，要吃饱饱。想拉臭臭跟老师说
0: 哦，
1: 他感觉小班小朋友都不太敢跟老师说要拉臭臭
0: 哦，就他是一个小班宝宝的妈妈，
1: 孩子还比较小一些。
0: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哈，无论你的孩子是上幼儿园的，还是上小学的，还是上初中的哈，等等吧，你送孩子，无论是爸爸妈妈的身份啊，送孩子上学最常叮嘱的话是什么？最常给孩子说的话是什么？
1: 是的哈、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图片上方的二维码，把你们家的故事发送过来吧。
0: 这首新歌来自李健《人间共鸣》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来聊天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Eason 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啊，这首歌特别的应景，就是现在基本上山东大部分地区啊，就是你就感觉这太阳一会儿出来一会儿阴下来这天儿，然后呢不知道哪片云就有云彩了，然后
1: 潮乎乎的啊，
0: 对，然后就是雨量分布不均嘛，我们昨天那个天气预报也是给大家说了，就雨量分布不均，有可能你在青石路的东头下着瓢泼大盆，然后呢在我们山东广播电台这边呢，哎，有晴天儿，就很难评这个天气，还是提醒大家带好雨具，如果你在行驶的路上突然下雨了，也请所有开机动车的朋友小心慢行。
1: 是，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其实和接送孩子是有关系的话，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你平时送娃的时候啊，你最常叮嘱孩子的话是什么呢？你可以叮嘱两句吧，对吧？
0: 刚才有说的，谁也不回头，一句话也不说，各走各的路。
1: 你们家这是怎么说呢？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和方向啊。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啊，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直接给我们发送你想发的文字、图片、语音或者视频啦。
0: 黄霄云，星辰大海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啊，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来到晚高峰时刻，加上天气的加持啊，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这个小时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2: 嗯，
1: 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就是毕业季的时候，说分别的时候了。
2: 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啊，都会有这首歌来唱响。
1: 真的都会有这首歌，年年会唱。
2: 是《凤凰花开的路口》，下次相聚的时候，可能是凤凰绽放的时候了啊。
1: 怎么参与？
2: 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首先第一点，你可以有我们俩的微信了啊。第二点呢，就可以发送你唱歌的音频，想发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都可以发送过来，都能看得见啊。
1: 刚刚是凤凰花开的路口，一般到这个时候就预着要放假了。放假了，如果你有什么安排的话呢，可以演绎一下我们这个去新疆的旅行团哈，不到伊犁。你不知道新疆的辽阔，不到伊犁你也不懂人间的温柔。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是直飞新疆的这个地方哈。从济南出发，直飞乌鲁木齐，落地之后呢是大巴车代步，住宿呢升级6晚4钻的这个酒店，再加上1晚当地那个拉拉提的特色民宿哈。我们来介绍一下里面详细的一些情况。
2: 是，时间是从7月13号到7月20号返程，往返8天的一个时间，一次性打卡到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包括赛里木湖，包括纳拉提草原，包括独库公路，还有这个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还有瑶池的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所以说哈，雪山草原、湖泊峡谷这些美景你都可以尽收眼底。40元美味的正餐，还有24小时的管家服务，吃到很多当地的特色餐食啊。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有时间的话，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拨打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
1: 哎，说完这个之后呢，17:03我们来听新歌，来自韦礼安，很久很久。今天这话题是讲着这孩子上学的时候，无论是哪个年级的孩子，幼儿园、小学、初中啊，你们经常送娃的人嘱咐的一句话是什么？

0: 韦礼安的新歌很久很久啊，想听好歌，想听新歌呢，你就一定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啊，会把第一时间很多歌手最新发的这个单曲啊也好，包括新专辑罗列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时间到了17:07，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先说一下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凤凰花开的路口。
1: 是，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曲，愿意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啊，各位朋友，你需要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这样的话就可以按住云键把你唱歌的音频直接发送过来了哟。
0: 是，另外呢，我们今天话题呢聊的是就是不管是爸爸妈妈的角色啊，就是如果你去送娃，无论你的娃是幼儿园、小学、初中等等等等，在学校门口最常叮嘱孩子上学的时候说的话是什么？
1: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晚高峰小喇叭的抖音账号，包括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来发来你的留言，我们都能看得见啦。
0: 是，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明天的7月1号，铁路就开始调图了。调图之后呢，山东的环线高铁来了，6个小时。有很多小伙伴说，如果你坐这趟高铁睡着了，那就会绕着我们山东转上一圈了。
1: 哎呀，你想得美啊！别人可能买这个座啊。下一站就得站起来，
0: 就大概率嘛。
1: 如果没有的话，
0: 是是是，
1: 因为现在是高5555次列车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多地，跑出一条完整环形路线，从济南出发，全程是6小时08分钟，沿途呀一共要停靠12站，不用中途换乘，窗外循环播放的就是大美山东的夏日景色了啊。
0: 是，为什么要特别说一下呢？因为这趟环线呢，这个列车到达曲阜东之后呢，高555次会变成高5558次。
1: 列车号虽然变了，但是它后面的所有行程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咱就这么说吧，
1: 想去青岛看海，
0: 想去哪儿？
1: 想去临沂吃炒鸡，
0: 还想去哪儿？
1: 还想到曲阜逛一逛孔庙
0: 啊！
1: 你都不需要规划很复杂的路线，
0: 就坐这趟车是吧？
1: 它是从济南到潍坊到青岛到日照临沂到曲阜，哎，绕回来了
0: 啊！
1: 6个小时的这个车程啊，每一步都是景色啊！
0: 这趟火车的 BGM 都替他想好了。
1: 坐上那火车去山东，
0: 就我们山东那省歌就特别合适。
1: 天下相亲相爱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整个山东省内很多的城市的景点都基本帮你串起来了啊。
0: 哎，讲真啊，就是这个山东的这些城市，你最想打卡的是哪座城市？
1: 分季节吧，可能在夏季想要去到青岛、日照，包括这种海边的城市
0: 吃海鲜吗？
1: 就吃海鲜看一看。那冬天的时候呢，我觉得冬日济南府也很漂亮，包括冬天的三孔景区叫曲阜也别有一番景色。但在秋天的时候，潍坊的风筝大会呀、对吧？包括
0: 春天
1: 的时候，潍坊风筝大会呀，包括临沂他们这个水韵琅琊，都值得去看一看啊，
0: 是吧？我和你不一样，你说的特别就是风光秀美，把我们的就特别像我们山东在央视做的那个旅游宣传片那个感觉说出来了。
1: 我在端水。
0: 要我说的话，我就想把比如说临沂的炒鸡、枣庄的炒鸡、泰安的炒鸡吃一遍。
1: 所以你是想办一个山东炒鸡大会吗？
0: 没有没有，还有各地的美食我都想走一圈。
1: 哇，炒鸡超级棒。
0: 炒鸡超级棒。
1: 说完了我们的这个火车之后啊，再来关注一下地铁的行程了。
0: 地铁有什么变化吗？
1: 因为济南地铁会上线一个季期票。
0: 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1: 就是一日票、3日票。有可能有外地朋友来济南旅游，他这一趟火车地铁坐过去之后，到下来之后很快要再折回来，可能一条坐好几趟地铁。
0: 就是说我一天之内我坐无数次，我只需要买这一次票钱就可以了。当然这个票钱可能会比一般的票价稍微贵一点， 对不对？
1: 非常 international。 因为你如果去国外玩的会很多一日票、one ticket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而且呢，它还有济南地铁的 APP 福利。
0: 你闹呢，我大济南不是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吗？
1: 对啊，所以是全程济南嘛。
0: 抓紧时间说一下，
1: 它现在是济南地铁 APP 是累积乘车满100块钱，会送你一张电子的单次票
0: 哦，
1: 就是满100送你一次免费的啊，
0: 这挺好的。
1: 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日期啊，说一个价格，
0: 季期票怎么买？
1: 首先这个季期票呢是在旅游季节，从7月1号到10月7号都可以使用的哈，一日票15块钱，你首次刷卡进闸之后24小时之内可以不限次数乘车，
0: 一天之内，
1: 对的，如果说你到济南玩3天都需要地铁通勤的话呢，那3日票价格是35块钱，然后在刷卡进闸之后呢72小时之内可以不限次数乘车的啊，
0: 当然不仅仅限于地铁，还那些云巴济阳线都包括在内，
1: 这划算了，
0: 这很合适，
1: 很划算，很划算啊，你比如说你从济南算，你从济南西站坐到奥体可能得5-6块钱，然后比如说奥体再坐到什么地方，一天15块钱的话，你坐个3趟就回本了，
0: 就其实基本上都能回本。
1: 你可以在济南地铁 APP 购买电子票，或者在指定的车站购买实体票，都是可以使用的啊。
0: 哇，这就很适合跑业务的朋友。
1: 确实，
0: 跑业务又不好停车，然后

且不说你唱不唱歌吧，你就多俩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啊，然后呢，因为公众号是没有办法播出语音的，让大家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歌了。在第三个小节的时候，我们把歌曲播给所有全省甚至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听。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

0: 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 it!
3: One, two, three, go! Close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来到晚高峰时刻了，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啊！最近世界杯是如火如荼啊，很多人熬夜看世界杯，估计熬夜看世界杯觉得光看呢有点太干巴了，是不是得吃点喝点什么？
1: 是的，
0: 喝点什么？哎呀，看球不喝酒，氛围全没有。当然，我们在介绍接下来这款酒的时候，要提醒所有啊听节目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谨记这根弦儿哈。再好的比赛呢，差点这个酒好像都差点意思哈。除了观赛标配的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酒就更少不了了。
1: 是，今天呢，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哈。每支是750毫升，每箱是6支，在市场上面价格是1688块钱一箱。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一折秒杀价格，199块钱一箱，再送精美礼盒。它属于新世界标。干智利的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真酿，产量低，风味足，一次面世上万天的陈酿。很多朋友都说哈，老藤葡萄自然成熟，它天然的果香入口更加的清甜爽口，不涩不腻。10.5度的微醺黄金度数，好喝葡萄酒。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喝。而且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市场价格刚才说到1688块钱一箱，一共6瓶，世界杯期间限量特惠，一折抄底只要199块钱，平时零头的钱，一箱整整6大瓶可以直接带走，还要再送上精美礼盒。各位朋友，只有66箱福利名额，抢完为止哦。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哈。平时喜欢小酌的朋友，夏天呢喝这个干红太厚了，喝啤酒又太胀了哈。冰镇爽口，微醺刚好，不胀肚的好酒就是这一款哈，叫做智利的红葡萄酒。有需要酒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哈。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 Guy、周岩以及戴佩妮，明知山，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晚高峰时刻路堵心不堵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布重要讲话。7月1日至10月7日，济南地铁将正式发售季期票，共2种类型：1日票15元，3日票35元。乘客可在济南地铁 APP 购买电子票，或在指定车站购买实体票。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日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歌曲《凤凰花开的路口》。如果你会唱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描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唱歌了。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怎么参与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3: 首先你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完成呢就可以来发送你唱歌的音频过来啦。
1: 凤凰花开的路口啊，
3: 现在听到卡卡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是

0: 能怎么就突然停下来了呢？还没有听完，没有听够。
1: 可能在高音的部分稍微有一点点啊吃力。
0: 风太大了，外面。
1: 来，我们听下一位。
0: 听到这个995声音啊，
1: 来听听看。

0: 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大家都不愿意唱最后一句。
2: 你发现一个问题了吗？因为林志炫的声音他是偏高的，
1: 是
2: 他在男生声线里面他是算高音的部分的，
1: 对，
2: 所以很多男生来唱他歌越唱越沉越唱越沉，反而女生来唱这首歌他在的声部的位置还比较舒服一点，
1: 但感情都是很真挚的啊。
2: 来喽，林志炫的版本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美。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日辉耀，还与我喝个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睁开一番，却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0: 庾澄庆，爱人呐。
6: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0: 韦礼安，很久很久。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7: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8: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0: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9: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0: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9: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0: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9: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0: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徐良的抽离，刚刚在开麦的一瞬间跟刘老师还在聊天，说谁能想到一个歌手的演唱会带火了一个伴舞，
1: 是这个伴舞零几年的小男孩啊，
0: 零针起手，现在多少万粉丝了？
1: 哦，100多万粉丝了，
0: 零针起手100多万粉丝，
1: 是徐良也没想到吧。后台之后会下去就很生气，签下他，一定要签下他。
0: 当我的御用伴舞。
1: 而且他自从成为伴舞小哥火了之后呢，扒出很多之前打工的经历啊，有去做过商演，有演过短剧，有教过舞蹈，有各种各样的，全扒出来了。
0: 谁能想到
1: 小小年纪打工经历很丰富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哈，无论这个爸爸还是妈妈，无论你的孩子是在哪个年龄段的，无论是幼儿园啊、小学啊、初中啊等等，当你们去送娃的时候，在跟娃分别的时候，会嘱咐娃哪些事儿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发送你唱歌的，包括你互动的内容过来了啊。
0: 小太阳说，孩子在小班，每天早上送他都会说好好吃饭，幼儿园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回来跟爸爸妈妈讲，听着小孩跟小大人似的跟我们讲幼儿园的事儿，太可爱了，
1: 表达欲非常强烈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日落星辰，要是送孩子的话呢，我说哈，从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学好了带你出去玩去。
0: 这个学好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1: 不太了解，各家对于学好标准不一样吧？
0: 是指这个期末考试的成绩吗？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这个睡个懒觉说，我一般告诉他，你别惹祸，别让老师找我。
0: 雨木木说，我是80后的，我在学校门嘱咐最多的就是多喝水，回家叮嘱有人欺负你就打回去，妈给你兜底儿。
1: 你看有底气啊。
0: 你看，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我们在路上听节目的80后90后的家长朋友们，包括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平时你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最常叮嘱孩子的话是什么呢？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微信就可以啦。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哦，这是来自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啊！18:05，不知道你所在这个城市是下雨当中还是雨过后的风景呢？无论如何，也感谢你啊，把时间交给我们，停留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嘿，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哎，首先呢，在这个小时的 opening 的时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油价下跌的消息哈。我觉得基本上油价下跌有点小确定了，因为7月3号嘛，很近了，
1: 就这个周末。
0: 这个周末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了一轮调整，并且下跌哈。
1: 是的，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2.84%，预计下调油价呢是每吨720块钱。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的话呢，汽柴油价将会继续大跌，每升预计会跌到5.5-6.5左右哦。
0: 你能撑到周末的话，咱就撑一撑，但是虽然下调挺划算的哈，如果油箱见底儿，咱也别干嘛，就是你但凡能撑到就别加油。
1: 你说你半路上抛锚了，你多尴尬呀，对吧？你是谁你推呀？
0: 风险也挺大的，
1: 是你叫个板车也不合适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啊，聊的是这个，无论你们家孩子现在是幼儿园、小学、初中也好啊，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你当爸当妈的送孩子去上学，门口到学校门口一般会嘱咐什么样的话？我为什么会聊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有一则新闻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对于很多未来上学的孩子来说，未来5年吧，孩子上学有些大变化，而且很多都是非常利好的消息。
1: 是的，在昨天的时候呢，教育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了。规划提出呢，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且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5年呢，会有这么一些变化。
0: 首先是小学和初中的生的家长，我们来仔细听听。首先要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了。
1: 哎，就是说哈，不是9年义务教育了，可能到12年义务教育了。
0: 探索过程当中，
1: 对的，
0: 一步一步，哇，这，我觉得是。第一条就是非常利好的消息。
1: 是啊，其次呢是深化集团化办学，还有城乡学校共同建设的一个方案哈。同时呢，也要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而且呢，也会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啊，全面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等等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啊。
0: 是，哎呀，包括推广这个中小学的春秋假呀，
1: 山东觉得蛮好的啊。
0: 啊啊，等等等等。
1: 是，如果说你的孩子在未来5年要上高中的话，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措施啊，比如说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啊，等等一系列的相关建设，也会让孩子将来学习呢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注重能力的培养啊。
0: 未来5年国家要提升孩子们这些能力素养，首先是健康素养，至少每个学生要掌握一项体育技能，
1: 是，
0: 然后就是美育、劳动习惯、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素养、人工智能素养、语言文化素养，
1: 等等一系列的哈。这个如果是家里有孩子的话呢，啊，未来的教育这一块是要多关注相关国家的政策啊，一些新的一些调整，让孩子学习更加的有方向感啊。
0: 说完了最新的教育方面的15规划，我们来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在门口的时候，一般你会嘱咐，无论你是90后还是80后。

0: 后，聊聊看你作为家长在门口一般怎么嘱咐孩子。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好朋友吧。
0: 遇见说了，每次都跟孩子说注意安全啊，多喝水啊，哎，不能让别人欺负着，谁打你给我打回来。
1: 现在家长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可能家长，我那时候父母跟我说，如果被欺负找老师
0: 啊，
1: 不要自己去惹事儿
0: 啊。是。
1: 现在很多家长说，谁动你，你就还手嘛，对吧？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1: 对，但你不能吃亏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这个徐徐有欲，他说哈，我是个90后，一般叮嘱孩子慢慢的啊，
0: 不要
1: 跑，小心磕倒，注意安全哦。
0: 胖蕊说，我一般都说好好吃饭啊，认真吃饭，多喝水，就这个，玩得开心就行。
1: 现在对于孩子健康安全第一位啊。
0: 回安说，给妈妈拜拜，哎，你怎么不给妈妈拜拜呢？然后自己气呼呼的上班去了。
1: 下次给孩子身上啊，这个挂一个那个喇叭
0: 啊，
1: 录好了拜拜，边放边往里走。
0: 小婷说，学不进去啊，你多吃点饭也行。咱长个儿
1: 总得有一样吧，对吧？还有这一位啊，叫做邱玉玲，他说上课时候啊，把小嘴巴闭住
0: 啊，小
1: 嘴巴不要一直讲话。
0: 小小说了，多吃饭哈，因为老大吃的很少，他很瘦。
1: 有些孩子可能比较挑食一些，可能不是家里的味道，不爱吃啊。晴天说，我90后啊，会说乖乖，一日三餐吃完，跟上老师上课的节奏，要守规则，不要跟其他小朋友有肢体接触啊，因为3岁哈，没轻没重的，就怕别人家长找我啊。
0: 3岁还得认真听讲啊。
1: 都学些啥呀？
0: 哎呀，1+1=4，说我一般都说开门啊，注意后面有没有人，别碰着，这个特别好。这个1+1=4提醒的特别好，就现在很多就是你像大人可能会注意这个开门杀，但有些小朋友或者同学他其实他意识不到这一点，他可能着急下去，赶紧走到那个学校通道里面，他可能开门咵一下开门了，后面可能还有一些送孩子的家长啊，包括一些机动车什么的，其实挺危险的，这个嘱咐好孩子很重要。
1: 每个学校门口都有帮你开门的护学岗的，
0: 对，
1: 所以说得特地叮嘱一下孩子哈，下车时候注意安全。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聊今天话题吧。发现很多作为家长之后啊，心态和想法都不一样了哈。你平时送娃最常叮嘱孩子的话是什么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扫微信加我们的好友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吧。
0: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哈，送完娃之后就开始捯饬自己了，尤其是妈妈们啊，就可能包里少不了一样东西，就是口红。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这周呢是卖小样哈，小样狂欢节这一趴的产品呢是 MAC 的口红的小样3件套，里面包括 MAC 的宠爱限定口红礼盒，1.8克，很小巧的，因为是小样嘛，一共3支啊，属于是哑光唇膏，里面包括666大宠粉、683大玩咖、626大失踪。今天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呢，卖99块钱。
1: 小样量不少啊，
0: 哎，小样
1: 它是这种中样唇膏礼盒，1.8克一支大容量，626的大失踪、666大宠粉、683大玩咖，完全覆盖日常的一个色系了啊，而且是柔雾哑光丝滑质地，不拔干不显唇纹，黄皮白皮上嘴都是显白提气色。3支呢不管你是通勤素颜约会氛围感日常淡妆都可以一键搞定哦。现在小样狂欢节福利价格整整3支中样礼盒99块钱，试色无压力，性价比也比较高。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带回家，而且给你配上精美的礼盒。
0: 是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本周继续进行当中，如果有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看看哈。这首新歌来自筷子兄弟，抛去 MV 脑中不要想，安静的开车来那听歌就行了，逍遥线。当然如果平时你有送娃的，无论你是爸爸还是妈妈，想一想你送娃的时候最常叮嘱的一句话是什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图片，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可以摁住云键聊天啊，发图片啊，发话题啊，都是可以的。

0: 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温馨提示，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5: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回我们的时光，18:2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孩子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你们一般会嘱咐什么样的话呢？
1: 嗯，最常叮咛的话是什么？
0: 哎，无论80后90后，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1: 是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啦。
0: 哎 ，SS 说乖，中午多吃一点哈。
1: 就比较挑食的小孩儿啊。浩洋说记得交作业
0: 哦，这个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发的
1: 啊，这第一个关心孩子学业情况的是吧。
0: 哎，喜喜说了快跑，老师来了要迟到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家每次都是卡点到学校。
1: 你俩就不能早点走吗？
0: 可能是早上起来吃饭比较费劲吧。
1: 到底谁起不来啊你们家啊。
0: 兔兔说了拜拜，中午见，拜拜，晚上见，
1: 一天两接两送
0: 啊。嗯，其实挺辛苦。
1: 是陈哥妈妈说听话，别让老师给我打电话啊。
0: 嗯，
1: 不然你就完蛋了。
0: 哎，
1: 我是个90后啊。
0: 人间部落分说多喝水啊，有事找老师帮忙。
1: 这就是我们当时我家长跟我说的。
0: 嗯，
1: 有事找老师啊。
0: 嘻嘻哈哈说多吃点饭，妈妈交钱了，
1: 生怕吃不回来啊。姑娘说送老大就说赶紧走吧。老二幼儿园就跟他说有人打你记得还手哦。
0: 嗨说了我跟俺儿说中午饭啊爱吃啊你就多吃点，不爱吃你就少吃两口，别扒了饭，别玩饭。
1: 嗯，别浪费 啊爱吃多吃点，不爱吃你就放那儿啊。
0: 是是。
1: Tia 他说我是个90后。
0: 嗯嗯，
1: 我跟孩子说每天就是把水喝完。
0: 嗯，
1: 他就老不爱喝水，干得流鼻血那种。
0: 归一说了不要主动攻击同学。
1: 嗯，
0: 同学打你要记得还手。
1: 他们家这故事挺多反正。哎想到睡不醒时候我就一句话拜拜。嗯，看点车啊啊，送我都不带送的那一种啊。
0: 就一般就是怼到学校门口让他自己走。嗯，是吧，
1: 是直接让抓紧进去吧啊。
0: 大嗓门说我是个80后，我每次都说别让老师给我打电话。
1: 80后是很怕老师打电话那一种吗？
0: 可能80后
1: 孩子都大了，
0: 比较怕电话。
1: 哦，
0: 不是说怕老师的电话，我估计谁的电话都怕。
1: Maggie 说，嗯，我爱你，他说我也爱你 ，I love you， 他说 I love you too。
0: 我的妈呀！
1: 然后好好好，飞吻三次，赶紧进去吧。然后进去了。
0: 就是，你们的这个情绪一定要拉满，是吧？
1: 必须要跟孩子有非常棒的爱在里边包裹他啊。
0: 那天说门口烤肠记得带出来，记得手表电话哦。
1: 文艺小青年说，不管走到哪儿。都叮嘱他一定得注意安全啊。
0: 真好，其实有的时候说着满满都是爱意哈。
1: 嗯，
0: 时间来到了18:26了，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找到我们夏天来了闪电优选夏日清凉穿搭季啊。在这一趴呢闪电优选推荐的是完形这个品牌的叫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完形这个品牌的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男女同款，四个色彩哈，黑色、白色、浅绿色、浅米色，尺码呢是从 M 码一直到 3XL， 最大可以穿到200斤，冰感舒适，柔肤亲肤哈，适配多个场合。闪电优选平台夏天特凉特惠，只卖79块钱。
1: 嗯，是的哈，目前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它是属于叫做颈纶氨纶凉感云锦无痕面料。这种面料上身之后呢，体感很冰爽，而且会有降温的效果，柔软亲肤不闷汗。它是属于高透气的立体肌理的设计，快速吸湿排汗，抗皱不易勾丝不起球，穿时间长也不会变形啊。它是有黑白、浅绿、浅米四个百搭低饱和色系，男女情侣同款，简约高级，而且是不挑人的，90的200斤的朋友都可以穿 M-3XL， 尺码全覆盖，微修身微弹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通勤运动出游日常休闲都是可以穿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79元直接带回家哦。
0: 马上听到歌曲来自王赫也，哎呦，好久没听他这首成名曲了啊！大风吹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无论你是爸爸还是妈妈，无论你的孩子上哪个年龄段，来说说看，送孩子到门口最常叮嘱的话是什么呢？全网都可以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 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蒸管，它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
1: 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九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 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 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 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 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 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 37.3%。 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
1: 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时间来到了18点32分， 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月 冬季积累的冰雪于29号全部消融， 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目前欧洲已经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 和高温天气有关。自英国国王之弟安德鲁爆出一系列的丑闻以来， 英国公众呼吁英国王室提高财务透明度， 对王室资金缺乏监督感到担忧。 近日白金汉宫发表声明称， 自查尔斯2022年9月份继承王位， 成为英国国王以来， 他缴纳的税款总额超过了3万英镑， 3000万英镑。 查尔斯也成为英国近代以来首位公开税务信息的君主。 以上是由Summer播报的新闻，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 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晚高峰小喇叭6个汉字 来找到我们。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这是拉拉徐佳莹行走的鱼啊，这首歌是汪苏泷写的。时间来到了18:39，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就想问问那些80后啊90后，大家在校门口一般都嘱咐孩子什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扫描一下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当然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吧。然后呢现在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最新的黄色的强对流的这个天气预报，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平台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虽然这段时间是阴雨不断，但是还会有大太阳的时候，无论男生女生还是要把这个防晒做好。
1: 不管是这个脸上哈，还是哪里，90%的皱纹斑点都是因为太阳的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夏天的紫外线去防护更是刻不容缓，不要偷懒，要涂防晒啊！男生女生都要做好防晒的工作。这次向各位推荐是防晒当中的扛把子——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150毫升，专柜日常价格呢是要到200多。这次呢，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的价格超值优惠，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块钱。
0: 哎，189块钱就可以买走这个蓝胖子的防晒霜了哈。很多这个网红啊，很多达人啊都在用啊。它的厉害之处呢，就是它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还能应对肌肤这个老化，而且还有里面热力感应技术的防晒黑科技。
1: 一瓶能用一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喽。
0: 是马上听到的歌曲，张远的嘉宾。很多人都说这是婚礼会唱，我在想这首歌不是比较那种的感觉吗？为什么婚礼会唱这首歌？
1: 可能因为张远是婚礼歌手吧。那这首歌歌词里边，感谢你特别邀请，那不是就是
0: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这首歌不适合在婚礼，但是大家都拿这首歌来调侃他。来听吧，嘉宾。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

0: 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0: 好了，那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夜广播，这里是爱车夜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您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了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了。好，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连线一下潍坊的潘先生啊，他之前买了一个大众的 ID.7 啊，这个车呢，这个本来是在质保范围之内的，但是到了 4S 店呢，这个空调不制冷，去 4S 店检查，竟然说他已经两年多的车了啊，怀疑又产生疑问了，这到底是个二手车还是个新车啊？我们也是多次致电过一汽大众的客服啊，待会儿呢，我们看看导播联系好了车主朋友跟我们的一汽大众客服，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好，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关注了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啊，我们会及时的了解大家的问题，及时的帮助大家去解决啊。山东音乐广播啊，六个字非常简单。另外这个时间呢，如果朋友们想找到我，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非常简单。另外这个时间呢，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呢进入了直播啊。另外我们这个时间也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谁说打不进来啊？不应该啊啊！这个叫什么？我没看清楚啊。清风渡沧海是吗？当渡沧澜呢？电话打不进，不会。0531-8272-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稍微一等，不行待会儿这个您可以把电话发给我，我让导播打给您啊。这个。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召回呢停留在了6月26号啊，这上周末的时间。目前呢是奔驰方面的召回。好，导播示意热线已经进来了，我们来看看，看我们的听众潘先生在线了吗？
2: 在。
0: 哎，潘先生在线了啊。来，我们今天的客服是多少号啊？
3: 你好，主持人，工号是1763。
0: 1763号啊。
3: 对。
0: 这个等会儿啊，今天是6月30号了啊，月底了。1763号客服，潘先生在线。我们之前的一汽大众的车主潘先生买了个 ID.7，2025年10月8号的车。这个车落地了，这个今年6月份发现空调不制冷了，到 4S 店去 4S 店说的车两年了，不管修得自己花钱，这个找到这起投诉了吗？
3: 嗯，是可以查看得到的。
0: 我们分别在6月10号致电过贵品牌，经历的是当天是哪一位客户？就914号啊，6月22号是716号，6月24号是397号，今天呢是1763号啊，这号越来越大，不知道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来，潘先生说一说吧，现在什么进展？
2: 昨天去了那个潍坊广威发达，去那个加了二氧化碳，现在空调就好了，
0: 加了冷媒了，制冷了是吧？
2: 对。
0: 好，那就是说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解决了是吧？
2: 对，
0: 但是他有没有把你的这个三包有效期调整到2025年10月8号？
2: 这个没有人说。
0: 这个你我们请1763号注意一下啊，因为之前呢说的不客气点啊，这个我现在并不是潘先生因为自己的车在2025年10月8号的这个证据证明了自己的产品的三包有效期是从10月8号开始的，而是我们栏目找到了你们厂商的公关和售后，把详细的情况告诉了他们，通过私人的关系把信息通报给你们厂商的售后，然后在不得已不情愿的情况之下，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标准，把三包推后到了2025年10月18号，所以这个你们是这个人情大于法规啊！我建议你们企业把法规好好研读一下。这个车2025年10月8号新车落地，你们车是2023年生产的，但是人家消费者买到手是2025年10月8号，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这个质监局的相关的这个 规定啊，家用汽车产品维修更换退货的相关规定，车辆拿到购车发票以及实际交车时间两个依据为准，开启三包照，开启三包的有效期计算，对吧？你们经销商也罢，厂商也罢，不能把生产日期当成三包有效期的开始时间啊，这是明显的在欺负消费者啊，对吧？只要人家潘先生能够提供正常的购车发票以及他的这个行驶证的相关信息，你们就没有权利拒绝给人家提供质保服务啊。大夏天的，这时间这么长，拖了这么久，对吧？不行，让你们厂里的那些头头脑脑领导这些人，现在谁赵建民管是吗？让他来开着潘先生这车60度的这个六月份的高温，让他体会一下，得拿老百姓的事儿当回事儿啊！也是一汽大众这么大个品牌，让人家消费者拖了这么久。潘先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他客服的？
2: 早了吧，应该是6月初吧。
0: 是吧？你看看
2: 找卖车的，
0: 这一个多月你，
2: 然后找的那个1235、1235也是含含糊糊，最后我又找了是400，400，然后也没说什么，说不也成也没成，就是在1235回复就是说2年冷媒过期了，不管。
0: 1235这个人家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啊，客服400。在这个事情上你们竟然不认定消费者的落地时间，当时出现一个插曲你知道吗？你们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车是个二手车，我都很诧异，如果是二手车，然后潘先生拿到的是第一次开的发票，你们二手车当新车卖，这要退一赔三呢。我当时我特别想跟潘先生说你要发笔小财了，后来我让他们自己具体去查了一下，是2023年落地生产日期是2023年，但是交车第一次交车确实是2025年，这两年的这个库存期你们不能赖给消费者，这个事情非常恶劣，你知道吗？消费者在这个事儿上非常无助，拖了这么久，你们一汽大众怎么服务的？
3: 首先的话，也向咱们这个用户致歉。那用户的这个问题，您放心，我们这边也会积极的配合进行处理。稍后的话，我们也会加急进行反馈核实的。
0: 这个问题呢，现在是解决了，但是我希望你们厂商认真研读法律法规，切实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千万别让人家消费者因为信赖你们一汽大众选购了你的产品，结果到售后服务很受伤。
3: 好的，我们会如实记录这个情况的。
0: 哎，你们的客服就是记录反馈啊！我们在视频上出了连续15个，那天是6月24号，397号客服连续回复了15个记录反馈，到现在397号客服都没有给到我们一个相关的信息。今天如果不是我们问到了潘先生，知道你们这个问题，他的车型问题解决掉了，你们一汽大众能给过我们一个实际的回复吗？能告诉媒体说，哎，我们用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你们媒体给我们通报的信息，能有这种吗？没有吧？你们现在后台上能看到这个车解决到什么程度了吗？能看到吗？
3: 嗯，非常抱歉，也
0: 能看到吗？我问的是能或者不能。
3: 这个目前我们的问题确实是需要通过咱们4S店配合处理，我们这边也都会。
0: 那4S店处理完会给你们400反馈吗？喂。
3: 是的，我们这边如果说有最新的反馈信息的话，
0: 那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400的反馈是吧？
3: 嗯，就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有最新的反馈进展。
0: 现在有没有最新的反馈进展？
3: 那暂时的话，咱们这边就是，我们暂时是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反馈信息。
0: 也是说，你现在在400平台上并没有看到4S店的反馈进展，是这样吗？
3: 嗯，暂时是这样的。
0: 好，那我就意味着什么呢？就
3: 之前，
0: 之前有了吗？有什么呢？有反馈，有什么进展？给我们念念，说一说。
3: 嗯，那这个就是用户的问题，我们都会进行同步，也会加急反馈的。这个您放心，也感谢咱们这边给我们提供的。
0: 1763号，你听不清楚我说的话是吗？我再重复一遍，我说你们现在平台上，我们在2026年6月10号打过你们热线，2026年的6月22号打过热线，6月24号也打过热线，现在打过你们3次热线了，从第一次的求助变成后2次的投诉，你们现在在400平台上看不到任何经销商或者任何的这个维修商给到的任何反馈信息回来吗？喂？能吗？看得到吗？
3: 非常抱歉了，老师，这个用户的问题我们这边都会积极的进行配合处理的。
0: 我说的话是你们能看到你们经销商或者授权服务商反馈回给你们400平台的任何信息吗？有吗？有吗？
3: 稍等，老师这边查看一下，稍等。
0: 好，我等着你。
3: 嗯、
0: 哎呀，我就怕这种一去无回的消息啊！就潘先生，你说你生不生气啊？买了个车，对吧？各种求助，车辆出现了问题，这还是在保车辆了，亲们，你们听一听，这如果要是不在保的车辆，你们还期待这个品牌能给你们服务吗？哎，我就在想，这几年一汽大众的销量掉得这么厉害，到底是为什么呀？售后服务这么拉胯，在保车辆都没有信息反馈，反馈到哪儿去了？人家说我们记录反馈，应该是反馈到厂里了，那厂里应该反馈给经销商或者反馈给维修商，但是维修商在这个事情接单了之后给不回来意见，也就是能够上传下去，但是没有下达，对吧？下达完了之后没有回复，没有反馈，没有上传的信息，这不就是有去无回吗？就这样的品牌，这样的售后，你们怎么敢信赖他？所以我经常在节目里说，买大众买上汽的，别买一汽的，买了之后你生不完的售后服务的气。哎呀，领教过了吗，潘先生？
2: 领教过了。
0: 哎，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因为你这个车是2025年10月8号落地的，按理说，如果按照国家三包规定的话，是以开票日期为准。那么，如果实车交付日期和开票日期有差异，那么按照实车交付日期为准。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2025年10月8号之后开始计算三包。但是在他后台记录的时候呢，这台车的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也又意味着你这个车从3年10万公里的质保期，至少变成了1年10万公里，明白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无形中损失了三包的这个权益，这个是很要命的。而且你这又是台新能源，又是台卖不掉的 ID7，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后面如果电池进发生了严重的衰减，那么它计算的时间如果是从2023年开始计，你会吃很大亏；如果是从2025年开始计，那你就是正常的计算。这个是我所给你担心的未来日后用车的麻烦，明白吧？
2: 没
0: 事的，都是说清楚。对，来看一下1763号查到了吗？
3: 你好老师，目前的话确实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反馈进展，我们挂机之后也会加急反馈到电端，核实处理进展反馈给用户的。
0: okay,
3: 这个您放心。
0: 好，谢谢啊，就希望你们有来有回，有去的信息，有回来的反馈，也让我们消费者踏踏实实。另外，潘先生这个车，他的车落地时间是2025年10月8号，发票有效期，建议你们抓紧时间在后台更正潘先生的三包的起止时间，好吧，千万不要让消费者再因为这个问题

0: 哎，你们还怎么敢相信他家的产品呢？
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6: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5: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6: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7: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7: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7: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来，我们热线上等待的朋友0531827289911上的朋友啊，来自湖北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在线了吗？
1: 你好，主持人。
0: 是杨先生吗？
1: 是的。
0: 湖北的小伙伴啊，您的车是什么车？
1: 圣南 SL03。
0: SL03，这是个增程吗？
1: 对的。
0: 哪一年的车？
1: 2024年国庆节买的。
0: 2024年，10月1号啊。然后跑多少公里了？
1: 22000。
0: 2.2万啊。来，我们看看今天深蓝的客服，深蓝的管家是谁呀？你好，深蓝管家。
2: 你好，长安客服中心，工号63288。
0: 是深蓝客服吗？
2: 主持人您好，这边的话是隐匿客服，深蓝客服的话需要打一下其他热线的。
0: 麻烦找深蓝客服，长安深蓝的客服，不好意思啊，这个隐匿式燃油车，我们可能导播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啊，谢谢您啊。来，导播，深蓝的客服前面能翻到我们的数据上有啊。好，谢谢您啊。这个杨先生稍微一等啊，等我们联系到了长安深蓝的客服啊，稍微等啊。好，再会啊，稍微等。这个好吧，这个深蓝的管家啊，这个有些时候有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因为这个长安深蓝的客服不叫客服，叫管家。虽然这管家什么都不管啊，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也不管事儿啊，但是叫的这个名字很好听，管家啊，管家不管家啊，深蓝管家不管家。所以大家买深蓝的车也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年能退好几台深蓝的车，也不知道深蓝的车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啊。行吧，这个还是请杨先生稍微一等啊，稍微一等，因为这个无奈。来，接下来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啊。国内的召回呢，停留在了6月26号啊，看到的是奔驰旗下车型的召回，进口的奔驰 S 级和国产的奔驰 E。进口 S 级呢，召回的是2017年10月2号到2019年12月11号，24832辆；进口的国产的 E 级呢，召回的是2017年10月1号到2019年2月14号。目前呢是763辆啊，主要的原因呢是制造的原因，前驱动轴的万向节硬度不足，造成异常磨损，润滑剂流失，长期使用呢前万向节呢可能发生断裂，从而导致车辆行驶中动力中断啊，增加了车辆发生事故的风险啊。万向节断裂，这个我的天哪，反正风险不小啊，这个总但凡是机械性的损伤都会造成车辆的失控啊，这个请朋友们注意一下。目前呢这个召回呢在12月2号才开始啊，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呢。如果您购买了奔驰旗下的相关车型，生产日期在2017年到2019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召回啊，尤其买奔驰的小伙伴，我在这个揣测一下啊。身家都不少啊！如果车辆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员的伤害以及财产的损失，可以以此召回为依据，要求奔驰给予合理赔偿啊！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合理赔偿的渠道，可以向我们栏目来寻求合理帮助啊！好了，来，我们有请深蓝的客服。你好，深蓝客服多少号啊？深蓝管家多少号？
2: 6321934，
0: 是深蓝的管家吗？
2: 是的，
0: 6321934是吧？
2: 是的，请问一下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好，你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我们在这儿每天帮助大家呢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今天节目一开始，远在湖北的杨先生，深蓝 SL03 的车主向我们来求助。他的车呢是2024年10月1号的车，一共跑了22000公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杨先生碰到了什么问题，好吗？
2: 好的。
0: 好，来，杨先生，请讲。
1: 我的车子是2025年5月29的时候上高速的时候发生了三次方向跑偏。
0: 5月29号高速上发生跑偏是吧？
1: 对，三次。然后6月1号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然后出车祸了。
0: 等会儿啊，你这个跑偏是被你修正了吗？开着跑偏。
1: 对，
0: 你是开着支架还是没有扶方向盘的自己跑偏？
1: 开过支架了。
0: 就是支架的时候跑偏是吗？
1: 对的。
0: 那这个支架跑偏前面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的数据？
1: 没有障碍物。我开在最左边的车道，然后我前后方和我旁边的都没有来车。
0: 也就是意味着这个跑偏的过程，你的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你有没有把它锁定记录下来？
1: 我修车的，我送车的时候，我告知了他们我的东西，我的车子存在跑偏，我是让他们修车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有保存数据，那数据在车上，那他们应该读取数据吧？他们应
0: 别问他们应该，你是消费者，你发生了当时的问题，你看到的这个故障，你应该在你这台车上，你这个车上是不是有车载的行车记录仪？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去看看，如果能找到相关的数据，把它存留下来。
1: 第一时间是我把车送过去了，我告诉他们方向跑偏，因为我没想到会出现后来这么多事儿。
0: 然后29号跑偏，然后六月几号又发生了问题？
1: 6月1号。
0: 6月1号跑偏，出现事故了，也是在智驾环境下吗？
1: 对。
0: 唉，这个你这个有没有行车记录？你出了交通事故有没有行车记录仪的数据啊？
1: 所有的数据都在车上，然后我就没有特地的单独保存，他们就把数据给我删掉了。我跟他们说的时候，我这个车存在方向跑偏，你们给我看一下。他们接车的时候说好的，我会做，到时候我们会检查，会做标定。然后让我提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没有做，让我提车。然后我跟他说车子准备开走了，让我提车的时候，我车准备开走了。然后我特意问了他一句，我说我这个方向跑偏是哪个问题啊？他说我们没看。然后我们就在我车修好，我们就在市区试了一圈，没问题。他们就那么说，那证明那他们就是没看嘛。然后，那我说我这方向跑偏那咋搞？那我这车以后还要用的呀。然后他们就让他们同事又帮我们去看。他们同事说，你这车子时间太久了，那所有的数据就像那个相当于飞机里面的一个黑匣子，那个数据已经被损坏了，就没有覆盖了。好，然后我又说那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那数据啊，然后他去一看又没有了。他说你这拆车之前都应该看的，就是说他们工作人员应该看吧，我是来修车的噻，那你们应该看读取数据噻，没有，啥都没有了。我说那故障代码呢？故障代码他一查，他说也没有了，所有的数据都被他们搞丢了。
0: 这个现在说不清楚啊，你说是被他搞丢的，他承认吗？
1: 我现在是，首先我是来修车的，我首先不是来奔着来投诉来找
0: 好，
1: 是不是？那你修车你为什么不把车给我修好你再交给我？
0: 那现在
1: 你交给我的时候你跟我说车子还没修好，
0: 你要摆好心态啊。首先呢，我跟你不是对立面吧？
1: 啊，
0: 你别着急，别激动啊，咱慢慢来。你修车，你作为消费者，你要提供清晰有效的证据告诉他我这车跑偏，口述无凭，你应该数据的信息留存存档，这是你应该做的啊。那么如果他没有了这个东西，说不清楚，他说他没动，你说他动了，这怎么办呢？你能证明他动了吗？你也证明不了，对吧？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问题本身啊，回到问题本身，现在这个车还跑偏吗？
1: 现在我不知道啊，车子还在他们那儿。现在就是说我后续的事我还没跟你讲完
0: 啊，那你接着说
1: 啊。然后就是说是他们，然后他们工作人员，我觉得后来我就问他们工作人员，那现在数据读不出来怎么办？工作人员说，那你把车开回去吧，等到下次出故障的时候再来找我们。好，他说这个没法修了，让我开回去，我就开走了。
0: 也就是说这个车压根没修是吧？
1: 对，相当于
0: 那你出的交通事故修了吗？交通事故的损伤有吗？损失
1: 有吗？交通事故的损伤现在能看到的就是外观他们给我修了。
0: 哦，
1: 就是内在他们没修。
0: 也就意味着你描述的这个跑偏的这个情况他们没有动，他们只把你车辆外观的破损以及零配件的更换掉了。
1: 对，
0: 也就是保险花钱的他们解决了，但是你车辆本身的这个由于有本身的这个跑偏的问题，就是根上的这个东西没有解决，是吧？
1: 对，是的。
0: 也就是说你现在不确定这个跑偏还会不会发生，是不是？
1: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过程又出现了曲折
0: 啊。稍等啊，我再问一下，你车是哪儿买的？
1: 我车就是在我们，就是在我修车的那个 4S 店买的。
0: 那你修车和买车是一个地方是吧？
1: 对。
0: 哦 ，OK， 那好，那接着讲，有什么曲折了？
1: 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当时不是让我把车开回去嘛？开回去我就开走的。开走的时候，我当时我还当他面说了一句：“那我这车没法开了，那我就找也没法修，没法开，那我就找那个市南售后嘛。”然后我就找了那个电话，到家了我就给他们打了。打了那个市南售后的，我就把那个事情经过我跟他说了。我说现在你们造成的这个车没法修，那你们现在看怎么办？我也不知道。现在你们让我把车开回来，我就开回来了。好，他让我交车记，他会转述，他会把那个事情记录并转告，给他们上级领导。然后就那样就没了。过了几分钟，他们又给我打电话过来了，然后就说的是，那这个车的数据确实已经太久了，数据被覆盖了。那现在就是说是建议他这边建议我再继续 接着使用，等到下次出现故障的时候再来找他们。那这个话是不是不应该？
0: 我觉得很正常啊。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现在你描述的这个东西它不能重现，对吗？现在你是你自己开着车，你觉得担心，但是
1: 作为不是我觉得担心，我这个车本来已经出现故障了，那不是我觉得担心，那故障本来就存在了。好，
0: 那你希望他们怎么讲呢？这样啊，这个杨先生，你先平一平心啊，我们进一段宣传，两位都不要挂断电话啊，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然后之后呢，我们回来再听这个潘先生的这个描述和他的需求，好吧，潘先生，稍微一等啊，稍微一等啊，平一平心啊，放平心态，解决问题，好吧，稍微一等啊。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0: 好，欢迎回来啊！来，杨先生，杨先生在听吗？
1: 哦，在听。
0: 来，934号客服在吗？
2: 在的。
0: 好，来，接下来讲这个中间又出现了什么波折？
1: 就是后来的时候，他们4S店又打电话让我过去把车送过去。送过去的时候，我就送过去了。然后他们在我们交涉中，他们又发现了我这个车子的故障。我的车子高速跑偏，是由于上海那边4S店的2005年漏修引起了我的车祸。
0: 20多少年？
1: 2025年。
0: 25年，你在上海修过车是吧？
1: 对。
0: 上海修车误修是什么意思？
1: 漏修。
0: 漏修，漏了什么呀？
1: 对，他漏了，他当时给我修了那个工单，我给你微信上发的有，今天上午那个工单我给你发过的有。
0: 他
1: 修的是，当时他修了 ACC 支架。就是我们这边的 4S 店告知我的，他修了 ACC 支架，但是没有更换 ACC 模块，没有更换线束，也没有做标定。
0: 这是收了你的钱，但是这个动作没做是吗？
1: 这个相当于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十堰这边 4S 店告知我的结果，他说我这边车祸就是由那边引起的。然后，
0: 也就是 ACC 支架的这个模块不好使了，造成了你的这个智能高速领航的这个功能没有完全实现，而且不能清晰的辨别道路两侧的这个标记线造成的跑偏，是这意思吗？
1: 但是具体的话，
0: 你回忆一下，咱分析分析这个技术问题。
1: 具体他们没告知我那么多，他们当时就说了这么几句，就说了我的车祸是由这些引起的。
0: OK， 好。
1: 然后
0: 您听我说啊，咱慢慢的，你回忆回忆你当时跑偏的那个情况啊，是不是在这个进入这个弯道或者是变线的情况之下，它会跑
1: 直线
0: 跑偏啊？
1: 对，
0: 按理说直线跑偏的这个概率，
1: 它每次都是向左偏。
0: 那现在就是这个模块和这个限速还是用着旧的，还是压根就没装？
1: 他给我装上的，装的是用的是旧的。
0: 哦，就是更换。你在上海修车是什么？是因为事故修车，还是因为？
1: 对，事故修车
0: 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1: 是的。
0: 啊、嗯，但是我看到这个9300的这个维修的清单上没有看到啊、哦，有 ACC 支架，有看到 ACC 支架。
1: 对。
0: 你的意思是模块和线束没有动，只更换了支架是吗？
1: 这个是十堰这边4S店告知我的结果，他说按照正常的修车。这个支架的话呢，模块也会换掉。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换？
0: 啊，
1: 好，然后我就把这个线索告知了深南的售后，然后这边 4S 店也把那个我手机上的这个工单拍下来，也提交给他们厂家了。他们厂家认为这个是由上海 4S 店漏修引起的，我这个车祸。他们先是认定的。
0: 好，这个认定你有证据吗？
1: 这个认定的我有录音，我也给你们的
0: 啊。好，来，我想问一问你，这个维修工单上面很多费用都写着是自费，都是零，最后付费是零，这9300是因为保险支付吗？还是什么原因？啊，就是
1: 保险支付，
0: 保险支付不用自己消费者付钱的这个是吧？是走的保险
1: 是吗？是的。
0: 现在这个问题集中在这个实验 4S 店说 ACC 支架都撞坏了，更换了，为什么模块没有更换？这不可以理解，他可能怀疑是模块本身有损坏，造成了你这起交通事故，是吧？
1: 是的。
0: 啊，这个是实验方面给的这个录音是吧？
1: 这个录音是我给你的，这个录音是、
0: 嗯、
1: 我跟施南提交的时候，
0: 这不是实验，
1: 他们认定的。我跟施南提交的这个线索的之后，
0: 嗯，
1: 施南后来回我电话的时候，我录的、
0: 哦，
1: 他们认定的是上海拉风声的结果。然后
0: 是深蓝客服认定的还是实验深蓝 4S 店认定的？
1: 哦，深蓝客服951998那个。
0: 啊，好，那就是说深蓝认定了这个是上海维修的问题，那你们看看怎么解决吧这个问题。我觉得既然已经认账了，那就请上海这家 4S 店这个承担相关的责任呗。那现在他们 4S 店不认账吗？还是深蓝客服不反应？
1: 现在是深蓝厂家那边
0: 嗯
1: 一直拖着不给解决。
0: 好，那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那肯定是推车啊，你现在这个车你都跟我说没法修了，那你现在你给我修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0: 嗯，
1: 但是问题是我跟施南说过，我说这个车既然你们认定的是那方面的那个，那这个车你是不是要先这个车本来就存在争议、
0: 嗯、
1: 那你这个车先不要动
0: 啊，
1: 如果后期涉及到鉴定什么的你们就不要动我的车。
0: 嗯，
1: 好，四 S 店我也跟他们说了，你不要动我的车，这个车你们跟厂家跟我都沟通好，你们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0: 嗯、
1: 这个车存在争议，我也不想你们惹上不愉快的，是不是？
0: 哎，您还能记得到你2025年在上海发生交通事故时候的里程吗？续航里程就是那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吗？
1: 我这现在看不到啊。
0: 你这样，你找找你的这个保险单，保险单上应该能记录你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进
1: 店。保险单我应该是丢了，我从哪儿现在能看得到？
0: 你当时买的哪个保险你记得吗？
1: 我
0: 买的哪个保险你也不记得吗？那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帮你呢？
1: 但是问题是他们那边已经
0: 就
1: 是
0: 所有的问题没有关系，有问题深蓝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你要拿证据去证明它，对吧？你证明只能是这次交通事故之后。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退车不可能退你台，不可能把全款退给你。第一呢，在你上一次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上海 4S 店没有尽到完善的维修义务或者维修责任，在那个时候那个节点按照那个价值去退你车，你同意吗？你同意吗？
1: 是在15000左右，新车里程
0: 大概是在15000。好，那这个回头我们请当地上海的 4S 店那个6321934号客服记录一下啊。现在杨先生描述的是25年在上海修车的时候、
1: 嗯、
0: 发生交通事故修车的时候，看看当时那家 4S 店记录他进店的时候的这个里程。如果真的是牵扯到由于 4S 店造成的这个损失，要求给消费者进行车辆的退换或者说退赔的这个情况呢，是按照那个里程进行啊、叫什么折旧损失的计算，好吧？
2: 好的，我了解了。请问一下，用户的下定手机号是多少？
0: 稍微等啊，稍微等，别着急。那、现在杨先生的诉求就是，现在这个车如果修不好，就正常的要求去退换车或者补弥补你的损失，就是车不要了，是吧？
1: 啊，是的。
0: 嗯，好，行吧，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反正接了您的求助，然后这个6321934号管家也收到了这个信息，都不要挂断电话。稍后呢我们请导播把这个杨先生联系方式留给管家934号，那么请你们抓紧跟进一下。我们节目呢接收到了这个求助，希望这个问题尽快的解决，好吧？可以吗？
2: 好的，我了解了。
0: 好的，这个导播可以切出客服了。来，杨先生还在啊？
1: 哦，在。
0: 嗯，我跟您说啊，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呢，我把这个话筒关了，不要给我摁，给客服说，你给我说，不要给我说，给客服说。来，这个杨先生，你要听我一个劝啊，下次再碰到这个问题，一定要把自己的证据充足的准备好，因为你发生跑偏的这个情况，有一些视频的证据去佐证你的描述更有利，明白吧？
1: 是的，但是
0: 咱作为消费者，
1: 我想到他们修车进店来把问题解决了。
0: 你听我的，
1: 没想到
0: 咱可以，咱可以储备了不用。但是如果你不储备，万一日后碰到了各种麻烦，你没有证据去佐证，对于消费者是不利的。当消费者，咱要当个聪明的消费者。法律，不要跟我但是、哎，你如果什么都没有，我帮不了你。到了，咱就是再退一步。进入了司法程序，深蓝不作为，你要告他，对不对？是不是最终的办法？
1: 这个我知道，就是
0: 如果是最终的办法，法官听什么？法官要看双方呈现的证据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法条。 如果你什么证据都呈现不出来，那这个官司输了，你只能自己认倒霉，明白吧？
1: 我
0: 现在就劝你不要跟我但是了啊！我现在在劝你后面的事儿，如果后面再买车、再用车、再养车，我相信这台车如果能够顺利退掉，你还会再买车的，对不对？
1: 是。
0: 好，这个事儿提个醒啊，让你长个记性，下次再碰到这种问题，当然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再碰到交通事故，也不要再碰到问题车，但是如果碰到了这种问题，及时的记录相关的证据是对自己的良好保护，好吧？不要跟我强调任何的条件，因为我不是用车的人，这个车也不是我买的，对于损失来讲也不是我损失，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好吧？
1: 不是我跟你强调，就是我这个车后来的时候 4S 店又把我的车给拆了，我的证据又是二次被销毁的。
0: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如果你在之前自己都能够存好了这些相关的证据，你随他拆，拆完了之后他没有了，你手里有就是了呀。
1: 不是不是，上海 4S 店那个认定的结果之后，我不是跟他说让他先别拆车吗？然后他们这边 4S 店就急匆匆的把车又给拆了。
0: 你听不明白我说的话，我就跟你说，你的这个相关的视频证据如果有，你随便他拆，他就把车全拆烂了，你的证据有也不会影响你日后如果打官司对你个人的权益的保护嘛，懂不懂？你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全，然后回过头来把义务和责任都让他来呈现，人家跟你是对立面，人家肯定要甩自己的责任的，对吧？人家告诉你我没拆，信息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可能是电磁干扰吧，对吧？也有可能
1: 是
0: 系统。
1: 他拆了之后我这有证据，他拆了之后我有证据，他自己跟我说他拆了，我让他先别拆，他隔了好久才给我发信息，他说我把你这车拆了。
0: 好，就是拆了，我跟你讲就是拆了。然后他说你的证据未必能证明你的这个权利和利益，或者未必能证明这个过程中发生过这些问题。那我拆的时候
1: 我说了我需要鉴定啊，但是你又把我车急匆匆的拆了，那你这有几个意思吗？
0: 没几个意思，你的意思太多了，我没办法，我真的是想办法尽力，希望在日后你用车的时候少碰麻烦，多留证据，你能听懂我意思吗？好，你现在的意思就是反正他拆了就是他的责任，但是在这个事上法院不认啊，对吧？相关的这个司法机构如果有鉴定的话，人家不会认，人家只看实际能够呈现出来的证据，对吧？你说你对你有利的你要拿证据支撑，四 S 店说对他有利的他也拿证据支撑，对吧？人家一句话说，那你说车有问题你拿证据来，你一句话就反了，对吧？如果你是新车，这个半年之内啊，那么这个举证可以倒置，那你这车都两年多了，你举证倒置不了了，你只能拿你的证据去支撑你的观点啊，是不是？
1: 嗯，
0: 好吧，所以咱吃一堑长一智，碰到这种事儿以后咱长个心眼儿，好不好？记得我说的话啊、
1: 嗯！
0: 如果你记住了，以后你再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希望你永远碰不到类似的问题啊！如果你再碰到了啊，退一万步，你再碰到了，你有力的证据来保护自己啊，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如果你碰不到，最好了，好不好？
1: 嗯，
0: 行吧，那咱等等吧，行吗？
1: 嗯，
0: 哎，好嘞，好，那就这样啊，好，再会，希望你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啊，好，再会。哎呀，我也是没脾气啊，因为确实有些时候有些消费者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你看有些听众朋友跟我说，你别着急，你能淡定一点吧？其实我跟你讲，我其实可以完全放松，完全可以淡定，因为毕竟这麻子长在谁脸上？担心长在别人脸上才担心嘛，反正不是长在我脸上，问题不是出在我身上，对吧？我其实没有必要，但是因为咱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目的是为了帮群众尽可能的快速有效的解决问题。当你让这些用户碰到了那些我从来不推荐、家里售后服务特别差的这些品牌的时候，哎，你说我们能不急吗？对吧？售后又差，产品又差，故障率又高，毛病又多，结果这些人还没听我们劝，非要买这些车，但是可以理解啊，因为人家湖北的听众未必会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在这儿我一定希望大家能够听劝，大乔没推荐过的车千万别买，千万别买，我们节目里投诉高的车千万别买，我千万别买，求求诸位了啊！这个给自己省点心吧啊，别给自己带来这么多麻烦啊！我们再重新说一遍，现在不能买的车，奇瑞旗下的一系列啊，奇瑞截图、星图、iCar 啊，对吧？现在还什么山海啊，这些都不要买啊。这个造梦家的车尽量不要买啊，深蓝家的车尽量不要买啊，能明白吗？广汽传祺家的车尽量不要买，什么传祺啊、浩博啊、埃安啊，对吧？尽量不要买啊，给大家提个醒啊。好，看看时间，走段宣传，很快回来。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7: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6: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7: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6: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7: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6: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7: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山东音乐广播
0: 啊，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这个时间呢，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您这个问题我看到了，但是我建议啊，还是明天打个热线进来，因为最近我们碰到广汽埃安电池的问题特别多啊。这个今天的时间可能来不及接客服了，明天的时间，明天晚上19点的时间，拨通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随时来反映问题，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看近期上市的一大票新车啊，这个车呢上市了，给大家说说吧。这个车呢，我们作为区域小 P 媒体在线观摩了一下啊，这个车呢叫东风奕派 M 八啊，华为乾坤的智驾6件套配齐，双动力齐发啊，这个包括什么增程的、纯电的，舒适配置拉满等等等等，不拉不拉的啊。但是这个车呢，因为没开过啊，具体怎么样呢，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呢，只能在这儿呢是先介绍啊，暂时不推荐。那如果要是这个后面有过试驾的话呢，试驾的感受啊，跟大家来分享啊，希望大家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些车呢，虽然我们介绍了，但是我们只要说不推荐，就不建议大家出手了，因为现在这个各种套路的车型太多啊。来给大家说说这款车吧。东风奕派 M8 正式开启预售啊，预售价19.8万啊，目前大家可以通过东风奕派的各种程序呢去下定啊，还有可以享受交1000顶5000的购车尾款的膨胀定金啊。然后呢，这个车我们目前看到呢，来看看啊，整车三电终身质保啊，安心质保福利。另外呢，华为乾坤的 ADS 驾驶辅助无忧等5项5重权益啊，超值价啊，23800，这花钱买的啊。这个据说是诚意满满啊，但这个车呢，因为我们没开啊，具体不敢多讲啊。这个车呢是在20万元级别大六座市场的这个里面的一款产品啊。这款产品呢，我目前看到的它的优势呢，就是搭载了华为乾坤的 ADS5 Pro 的智驾系统啊，鸿蒙的 5.2 的智能座舱啊，华为 Sound 的21扬声器等等这些科技。另外呢，在车内的配置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什么呢？有这个两款啊，有纯电的，有增程的。车长呢5.02米啊，轴距呢3025啊，这个车宽呢不到2米，典型的53。不到二的车型啊，这个车型呢配的是大六座啊，2+2+2的布局。目前我们看到纯电版的车型呢是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充电峰值呢480安啊，从30%到80%呢用15分半，将16分钟，而且纯电的续航里程呢是600公里啊。增程版呢用的电池呢是4倍速的快充，从30%到80%，它呢能在14.3分钟。它的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300公里，综合续航呢据说能到了1281，但是这个据说看怎么开啊，你要是高速上我估计到不了啊。 这有机会给大家去试一试啊。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东风奕派呢用的是金盾电池，这个电芯呢可靠性呢相对来讲比较高，整车的高强度钢的占比呢是 70.8， 热成型钢占比呢是 19.1 啊，这都是百分比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次的车型的颜色呢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可以选的颜色比较多，五种车身颜色搭三种内饰颜色啊，其实那个紫色的挺好看，我们叫什么紫啊，这个叫烟霞紫啊，这个颜色是比较好看的啊。目前呢这个车开启预售了，具体车怎么样呢咱还没试过，但是呢作为华派黄金标准的车型，大六座的 SUV 啊，这个据说依托东风造车57年科技底蕴啊，这个 E-Pi M8 豁出去了啊，将制成新意，加速开启中国家庭黄金时代啊。我们作为区域小P媒体线上观摩了一下这个车的这个预售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关注大六座的朋友们呢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车型，但是目前这个车呢只是预售阶段啊，到底后面会不会有这个上市的时候的更多权益啊，希望大家呢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0: 好，除了这个车型上市之外呢，我们目前看到的另外一款车型啊，也是一款 GT 的，今年的 GT 的车比较多啊，领克07 GT 全球首秀啊，也是预售发布会，我们作为区域小批媒体也是线上观摩了一下，这个车预售价啊16.58万，领克07 GT 全球首秀正式发布啊，推出了四驱性能版 Ultra。200公里超长续航版 Ultra， 200公里超长续航版 Max 三个版本，售价区间呢从16.58万到18.58万。同时呢，领克07的 GT 时间限量版也正式上市了啊，这个预售首发量1007台，这个价格呢是28.8万啊，也不知道这个版本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待会儿我们给看一看啊，这个科技智混运动旅行车啊，领克的，我看看啊，科技智混，哎，别跑哪儿去了，嗯，科技智混，嗯，这词编的比较别扭，科技智混运动旅行车领克07 GT 啊，中欧团队协同打造。搭载的是领克 Flyme Auto 2.5 的智能座舱以及专属的实体伊娃机器人，同级呢首搭超跑同源的 MRC 电磁啊 ，M 同源的 MRC 磁流变的悬架，完成了行业首个针对车顶的装载行李箱以及拖挂装备的两种特殊工况的麋鹿测试，搭载了 EMP 的智能电混系统，综合续航里程呢，据说最高能达到1422公里，配备原厂的1000公斤的动态承载车顶的行李架。好，这车旅行车嘛，行李架得能真的装，不是摆设啊，能放100公斤的东西啊。电动隐藏式的拖车钩，兼顾了驾控、全场景出行的能力。领克的07 GT 呢，时间限量版呢，采用了高纯度的蓝色的进口内饰和专属的车标啊，彰显典藏价值。好家伙！发布会的同时呢，我们看到领克07 GT 代表领克正式出征拉力赛，踏上属于领克的全新性能征途啊！目前领克07 GT 呢，展车呢到各大4S 店了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款车型啊，这个车呢应该是预售啊，所以现在给到的信息呢不算太多，等这个车正式上市的时候或者试驾的时候呢，我们去给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哈，如果我们小P媒体有机会的话，给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款车，让大家更多的去领略领克旗下的旅行款车型，首款旅行款车型领克07 GT 的魅力啊，不俗魅力。好，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好，来吧，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视频上小伙伴的问题啊。今天好像朋友们没什么大的问题，要有问题可以随时说啊，把问题告诉我们。来吧，看一下明日科技的小伙伴说，一汽大众老用户了，之前买过2015年买了一台速腾啊，花了15万，2022年又买了一台二手的迈腾啊。刚才一汽大众来电话说质保从交付那天开始算啊。OK， 好，那既然已经能算了，那就这个咱就放心了啊。日后用车有什么问题，这个只要能按照发票开具日期来算啊，这个三包售后就不吃亏。日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说啊，这个我们在这儿尽心尽力的帮助大家啊。好好，这位是刚才潘先生给来的消息啊。这个时间呢，您仍然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在这儿我们帮助大家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得到解决啊，我们也会及时的帮助大家啊。来，哎呀，对，今天这个问题要重点说一下啊。今天6月30号啊，618的活动到今晚24点截止啊。这个如果您是燃油车啊，使用积碳清除剂的小伙伴，抓紧时间下单啊。这个时间如果要是找不到，可以随时加我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找到我，我会帮助大家把这个链接发过去啊，直接下单就好了。到明天呢就恢复了697.5元第二组半价的这个活动了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618的活动啊，今天还是有的啊，最后一个晚上了啊，到晚上的24点截止啊，大家如果使用燃油车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的节点啊，千万别多花那80块钱，会吃亏的啊，这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来，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班啊，这个现在有燃油车的小伙伴啊，不管你是增程的、混动的、插混的，还是这个弱混的、代替的、自然吸气的，只要你有燃油发动机的小伙伴啊， 包括像什么理想啊、问界啊这种车型啊，一定要定期使用积碳净除剂，让你的燃油充电、燃油发动机啊，这个养护好啊，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减少不必要的损伤啊，为您多服务几年。这年头啊，车这个保存好、保养好了啊，这就省钱啊，那才是硬道理啊！给大家提个醒啊，给大家提个醒。当然了，这个近期今天是6月30号，半年充量的小伙伴可能今天买车已经来不及了啊。到7月份或者后面的，如果朋友们想买车，担心经销商套路你啊，可以随时找到我啊，我们来帮助大家把相关的车辆问题解决掉啊，也帮助大家呢能够及时的选购到自己靠谱的产品啊，好吧，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给大家提个醒。来，这里是山东乐台车乐吧，我是大乔。那么看看时间呢，节目呢差不多呢要结束了啊。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随时找我来互动啊。刚刚有朋友说了618的那个截止了，这样的啊，截止了，不应该啊，说的是定好6月30号的24点啊，那可能他们提前了一天啊。没关系，这样你们正常下单，正常下这个单，我让他们退款啊，退80块钱的这个差额回来，或者说多寄一瓶也可以啊。其实差不多，哎呀，多寄一瓶还是划算啊。这样的话，我看一眼啊，我看一眼啊，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可以继续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按回复来操作，发为加为好友啊。当然，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试着看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如果朋友们实在是找不到这个618的套餐啊，就可以直接进行购买啊。我让他们厂商的售后呢来协调退款的情况啊。好吧，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看看时间就到这儿吧。朋友们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乔哥乔哥车，无论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哥车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如果朋友们有车辆求助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随时欢迎您。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同的色，单买好几只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首位拿下了冠军，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同样保持在亚军名次不变，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前十占4个席位强势来袭，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空降第3位，首单 Drop Dead 回升到第4位，专辑的第2波主打单曲 The Cure 本周回到第6位。本周我们先来看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第3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空降第3位，本周迎来了雅雅新专辑的发行周，最终名次表现最佳的就是这首第3波主打单曲了，反超2单的 pick 值打入到了前3，虽然还是无法和首单一样冲冠成功，但是依然足够反映了他的续航燃气，并且歌曲在连带第4位的首单 Drop Dead 和 The Cure 分别都占据了榜单前10的席位，也期待这首歌能够有更好的续航力吧。

本周榜单上升一位，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逆势上涨，刷新高未来的第32位。尽管前方有空降大军希望来袭，但是摩根村夫的这首第8首单曲还是凭借着出色的数据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已经是本周榜单前5里面唯一一首名次有所突破的非新歌了。下周是否就是一飞冲天了呢？给他助力吧。

本周我们要再次恭喜一下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凭借着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献唱全新的主题曲， Taylor Swift 再次以超强受众的号召力直接豪取空降榜首的佳作，就此他在美国冠单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5首了，正式超越了 Drake 和 Rihanna， 成为了21世纪拥有最多冠单的艺人，历史的总榜单也是达到了顺位的第3名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 Taylor Swift 的这首新作吧， I Knew It, I Knew You。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2: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1: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2: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1: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2: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1: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2: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0: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1: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0: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1: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0: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1: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1: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没。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黑雨我和歌。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6: 我的心睁开一番却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7: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庾澄庆，爱人呐。
8: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0: 韦礼安，很久很久。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9: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0: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车厢最
2: 有武器，还我，
3: 是你们
2: 想过，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快点快点，拍照了。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烟台。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4: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3: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4: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3: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4: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3: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4: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

0: 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7月1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这个太棒了，早上起来我来的时候发现车上的司机朋友在听这个
2: 99.1，
3: 在听105.105啊，然后就悄悄的瞥了一眼他的那个收音机，然后呢他在后视镜悄悄看了一眼我，因为感觉因为我在看比赛，然后他在看我，我在看收音机，就感觉哎，我要不要问他，就105他一般会听到几点，但后来我在犹豫的时候就到了。就是这个有种想要戳破但又不能戳破的感觉哈。
2: 哎，我打车的时候也总是会碰到很多司机师傅调频是991
3: 啊，
2: 然后一般第一位的都是887。
3: 你这可以不讲，我跟你说，这不讲就掐掉这段哈。这个玩笑话，就是我们其实在打车的时候呢，也会偷偷的看一眼司机在听什么。
2: 对，包括其实听其他频率的时候也会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去听了。
3: 然后你听完以后，
2: 他那公益广告怎么跟我们那这么像呢？
3: 就你学完以后什么感受？
2: 再学习学习吧，李萌你再努努力吧。
3: 行啊，敷衍哈。来看平台上，心动月说，早上好，打卡了，今天两娃考试，预祝考试顺利。
2: 没错，还给我们发来了孩子的照片，应该是初中的孩子们了啊。
3: 这个小朋友在车上都用手遮住了脸哈。
2: 对，我小时候也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肖像权的意识特别特别的强烈。
3: 就是
2: 我小时候特别讨厌我妈老是拿手机对着我拍，
3: 就是
2: 我觉得不尊重我，
3: 就是，
2: 但现在好像无所谓了，妈妈也不怎么拿起手机来了，因为工作之后见一面好像都变得很难呢。
3: 哎，这两个小朋友，我告诉你一个办法，拿出你妈的手机拍她。
2: 对，拿出小天才电话手表
3: 拍她拍她，然后你妈妈以后就不会拍你了啊。
2: 以后工作就是站姐站哥。
3: 这要得幸福，大说周三早上好，打卡了，我们家二宝考试第二天考完就放假了，加油啊。
2: 是幸福的人稍微要晚一些啊，因为他说早，祝各位今天愉快，他们是周五就开始放暑假了。
3: 哦，星期五开始放暑假。
2: 是
3: 啊，这个温婉居家里夫人说陕县咸宁，咱也不知道干嘛去了，这是
2: 感觉应该挺好吃
3: 啊。
2: 还有我们的蓝安给我们发来的图片，是今天通勤路上的感觉啊。
3: 没错，7月1号哈，那么7点03分，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就能过来找到我们了。这个青咖说想点一首强军战歌是吗？
2: 但是周杰伦同志已经箭在弦上了。
3: 是啊，他已经是龙战骑士了，他也很有劲儿的，不妨我们来龙战骑士一下好不好？

0: 幸福的距离说，早上好，周三打卡了，忙碌的六月终于过去了，希望七月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一个月。
1: 是的，六月份可能刚刚好是一年当中的一半，所以我的社交平台就有很多朋友总结了一下自己半年的一些日常碎片吧。于是我就打开我的手机，发现你这半年的时间，你真的可以几张照片就概括起来所以说就感觉每一天活的就是一些瞬间
0: 啊，就时间过得很快，然后每天的感受都不太一样，是吗？
1: 就是有很多珍贵的记忆，你就可以概括你这半年所以我给我自己的启发就是多拍照
0: 啊，多拍照，
1: 多走出去。
0: 好啊，来看一下这个勤奋致富女士，她说这个淄博信号不好，两分钟一卡顿。来，有没有淄博的朋友？来，淄博的朋友啊，淄博的朋友，如果说信号不好的话，欢迎你来通过微信的平台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1: 是，包括自己的详细的地址可以给我们留一下
0: 哎，是的啊。那么找到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微信都有，对不对？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这个打卡签到内容了，发送瑞内容证明你在听。
1: 是，还有我们平台上五元天这位朋友也是持续在锁定收听，7:05的时候也依然在线上啊。
0: 哎，是。
1: 还有我们的
0: 凤，
1: 对，也发来了打卡的文字，欢迎各位的继续打卡啊。
0: 哎，是的。那么刚刚 SW 说，哎，掌心能不能来排个队？
1: 所以马上满足你的心愿啊，来自无印良品的这首歌《掌心》送给你。
0: 摊开你的双手，让我看看你。
1: 摊开你的掌心，要不然就叫双手啦。
0: 不是，我觉得考试了，摊开掌心，老师的小编都会
1: 双手合十吧。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自己。
1: 小仙仙说，哇哦，太神奇了，我儿子早上起来说想听王力宏，我说早上不就听广播了吗？他说好，这不就来了，改变自己，这么神奇。儿子来了一句，哎呦不错
2: 哦。实际是周董的粉丝、哦、是不是、
1: 不知道，
2: 就有种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我想听王力宏，可是我模仿周董。
1: 你看看，你就这样被发现了啊。
2: 不过刚刚小星先生也说、今天早上淄博的天气是很凉爽、小雨淅淅沥沥的，无印良品的那首掌心也把他拉回到了初中时间、那段时间也很喜欢他们俩的歌哦，还有想见你也特别特别的好听。
1: 哎，是的，来看一下五月天，他说今天徐小斐期末考试，祝徐小斐笔锋所至，心愿皆成，考试顺利。
2: 对，加油加油啊，期待徐小斐同学的好成绩。
1: 哎，终于不是考全会蒙的全对了，我跟你说，
2: 五月天真的是非常想祝徐小斐考得好，因为 怒发两遍哦。
1: 哎，是的哈，那个俊宇同学说任意内容，
2: 这个比较听咱们话，
1: 你还真是顽皮
2: 是吧，
1: 我说发送任意内容你就发任意内容，
2: 所以听话嘛，
1: 那就来发送任意内容证明你在听。
2: 还有我们的牛拉拉7:18跟我们来打卡报道，发来了早上好，还有新应该是今天通勤路上的照片、已经有点开始拥堵的情况了哈。
1: 没错，感谢各位淄博的朋友，我已经把这个信号的问题呢反映过去了、有的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已经把不好的反映过去了，好的我们
2: 继续保持。
1: 是的，恒恒
2: 是他说昨天是期末考试结束
1: 啊，
2: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预告过曹毅要起床看世界杯了、结果真的熬夜看世界杯了
1: 啊，
2: 学认真学，玩痛快玩，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状态啊。
1: 没错，
2: 凌晨1点跟爸爸起来看哈兰德
1: 哦，
2: 恒恒说了，虽然我不认识、但是跟着爷俩啊慢慢就认识了，还挺可爱的、
1: 那是可爱吗，那是相当可爱啊。
2: 哈兰德是00年的球星，
1: 是啊，
2: 但是网友都戏称哈兰德是哈兰德叔叔、你哈兰德叔叔，
1: 哈兰德叔叔。那么曹毅爸爸辛苦了，
2: 为什么呢？
1: 曹毅能睡懒觉，爸爸可能睡不了懒觉，是不是？曹毅爸爸辛苦了，
2: 原来如此、还有我们的 Q， 今天是闺女和自己的学生都期末考试、一定要给他们加油、想把刚刚送给徐小斐的话送给你，因为写的真的很好、
1: 怎么写？
2: 笔锋所至，
1: 心愿皆成，
2: 考试顺利啊，期待孩子们的好成绩。
1: 哎，是的啊。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点播名吧，是苍宇木下
2: 嗷一口小鲜贝，还有我们的小倩啊、静苗啊，都是来自于我们淄博的听众，还有 Jesse、赵亮，全部都来打卡报道了啊。
1: 没错没错啊。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找到我们，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对话框发送内容证明你在听了。
2: 这次刚刚那位朋友要发任内内容了、
1: 任意内容。
2: 华仔说了，说打卡了，感觉孩子们都放假了、那些送娃的都打卡不积极了吗、那我来接力打卡了。
1: 没错，华仔不是送娃，他是送人的，
2: 也挺辛苦。
1: 哎，没错，感谢鸡毛蒜皮发来的这个信号的反馈啊，我已经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工程师了。
2: 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朴树 Colorful Day。 Imagine

0: 道为什么朴树就有一种那种气质，就是我就在这儿，
1: 怎么喂，
0: 我就唱，对，就然后就是你们一定会跟着我的歌曲来摇摆的感觉，
1: 对，就是自由自在，
0: 是。就是自由的灵魂的节奏，
1: 是7:23，实名表扬一下南京路建行李平同学、自制的海鲜打卤面和蛋糕已经把两位主持人给吸引住了。
0: 哇，属于这么棒，办卡也一定很溜吧？哎呀，真的好，我真的啊，这
1: 自制的好处啊、就是可以随便加料，
0: 那是必须的。
1: 我觉得做饭好是一个特别棒的本领，
0: 是吗？
1: 一个人一人食能掌握好量，我觉得才是。做饭的至高巅峰
0: 哦，是吗？
1: 你像我自己做饭就总是掌握不好量、
0: 是做
1: 着做着就会做的很多、所以从源头就把这个问题给止住，不做了。
0: 嗨、我的天、哇，你这不浪费粮食哈、你彻底不浪费，一点不浪费啊。
1: 兀子娃娃说了，说是来州的朋友来州打卡，通勤路上目前没有车，很通畅。
0: 死我了，来00036发来了这个什么方向盘吗？这是
1: FM106.6，来自于潍坊的这位朋友啊，
0: 啊，厉害了。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你要记得最下方对话框，你可以来发来你的坐标吧。
1: 好。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季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富士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起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夏粮播种进程已达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运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生态环境部消息，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比例达到了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0: 来看一下小龙发来照片，这是正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这个106.6的朋友啊，
1: 是坐标是
0: 莱州，
1: 对，还有我们的给身后说萌啊，如果你掌握不好做饭的量的话，那就提高一下你自己的饭量吧，
0: 也可以提高一下就餐的人数，
1: 对我来说都还挺难达到的哈。
0: 这个圆圆说，这个儿子今天考试，希望他加油努力，给小学五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还有我们的 Sweet 说，已经离不开我们了，怎么办呢？
0: 那就继续听下去吧，
1: 太开心了。 Summer 说，祝我们家腾毅小朋友今天期末考试一定要取得一个好成绩啊，加油我的宝贝，
0: 加油宝贝。还有谁？
1: Rainy 说，冒一个泡证明我也有在听调频室，
0: 等会儿网卡了，
1: 是网络的收
0: 听
1: 了
0: 啊，谢谢你。好爱夏天好妹妹也说我爱夏天。

0: 我爱夏天，因为夏天正是去新疆的好时候。
1: 是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跟各位去到一个目的地，就是新疆方向，
0: 没错，
1: 伊犁或者阿勒泰。
0: 是的，
1: 像这段时间，因为6月1号独库公路正式开放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7月份的行程是都会走到独库公路中段的。
0: 没错啊，那么会去到的呢，就是我们的新疆伊犁这个方向去走独库公路的。那么先说一下我们的出发时间，7月13号出发，7月20号返程，往返8天，目前这个班次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就满团了。啊，现在已经有15个人了啊，还有5个名额就满团了。所以说各位呢，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能够查看到我们的行程和线路。当然我们的电话也是可以来拨打，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1: 是暑期的班次，其实真的不好说什么时候就会封团。
0: 对，
1: 因为大部分家长朋友们都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啊，有的可能跟着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出发。
0: 是的，
1: 所以名额走的，其实说实话都还蛮快的，
0: 初六初六就没有了。
1: 对，所以如果您正在观望的话，建议您
0: 抓紧
1: 结束之后就不要观望了。
0: 没错，抓紧时间确定啊。那么这次呢，刚刚萌说到会去到季节限定独库公路的中段，这样一个换乘小车游览。另外一个伊犁方向两大王牌景点赛里木湖和那拉提大草原，这两个地方都是给各位已经来准备好了，必须要去到的。另外小众的9曲18弯的巴彦布鲁克草原也给各位安排妥当，那么它和那拉提草原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啊，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瑶池的天山天池就是看雪山很好的一个观景位，
0: 是。
1: 还有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以及我们这次也会穿越天山胜利隧道，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的风光，让大家饱览结束，然后美美回来。
0: 没错，而且全程都是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济南乌鲁木齐往返啊，这个机票是在我们的价格当中的，而且落地乌鲁木齐以后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额外增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是，餐食的方面也给各位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辣条子全部都安排。还是那句话，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目前还有5个名额，
0: 是，
1: 而且是一价全含的价格，所以想要出发的您真的不要犹豫了。
0: 一价全含意思就是机票在里面，住宿在里面，然后车辆费用在里面，景区门票在里面，景区内的小交通都含在里面了。还赠送旅游意外险，等于说是一价全含，让各位能够玩得舒心，玩得开心，每位6900就可以了。
1: 是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8天的时间，欢迎您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来看一场雪山和草原之约。
0: 哎，是的，那么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能够查看详情，或者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3: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2: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3: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2: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3: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2: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3: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来到了7月1号了，那么很多同学今天都要迎来期末考试，可能假期就要来了。
1: 嗯，
0: 而且很多同学可能随着假期到来啊，家庭聚会会变多呀，同学之间，包括就是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家庭之间要聚会，
1: 嗯，
0: 包括还有升学宴，可能也要逐渐办起来了。
1: 哦，你说的有道理，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很有一部分朋友就需要有一点酒来助助兴了啊。可能这个季节我们说喝啤酒容易胀肚子，而且现在我们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1: 嗯，
0: 很多男士的小肚腩啊，很多女士也比较关心自己的身材，白酒呢，可能很多女士又不太爱喝
1: 辣。
0: 是的，那么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推荐一款非常好入口的，同时也是一款宝藏好酒——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
1: 是，首先它的外包装看上去就非常高级，
0: 嗯，
1: 非常的有质感，整个是一个樱桃红的瓶身，
0: 是
1: 渐变的感觉，拿出来就觉得哦，是一瓶好酒，嗯，
0: 是
1: 整个口感就特别适合小姐姐来入口啦。
0: 嗯，
1: 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感觉，
0: 嗯，
1: 你喝进去的瞬间呢，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汁水有一种在嘴里炸开的感觉。非常清爽，
0: 没错，
1: 而且尾调还带着一点点非常柔和的酸，
0: 嗯，
1: 所以哪怕你整杯喝完你不会觉得腻。重点是它的酒精度数也不是特别的高，
0: 嗯，
1: 是10.5度，也就是说您从开餐喝到您散场，
0: 嗯，
1: 也不会耽误第二天上班，不会有宿醉的问题。
0: 没错，
1: 户外的露营啊，
0: 嗯，
1: 朋友的小聚啊，生日趴啊，你带上它其实都很合适，
0: 嗯，
1: 特别适合女士还有就是酒量浅的朋友们来喝一喝，
0: 哎，
1: 您不用费心醒酒了，拧开瓶盖就能够直接喝，很方便。
0: 哎，没错，如果说你晚上想喝点酒助助兴，让自己的这个睡眠更好的话，喝它也没问题。
1: 嗯
0: 啊，平时呢300块钱只能买一瓶，今天一瓶不到的价格199元，我们入手一箱6大瓶，单瓶只需要34块钱，当然还会送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了。
1: 是，这是一个限时限量的福利了，
0: 嗯，
1: 各位如果也想要尝一尝这款好酒的话呢，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
0: 9，
1: 您就能够找到它了。
0: 人生路漫漫，必须要有一瓶好酒陪伴你走一段人生路。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2: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4: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齐鞋，山东省齐鞋库，4006066600。
7: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16年7月1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这个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我来看一下哈，今天白天鲁西北鲁中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小冰雹，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兼阴，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8到10级。
2: 是，夜间最低气温也有所下降了，全省一般是在22度左右，
3: 很舒爽。
2: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您是开窗户的朋友，一定把这个被子好好盖一盖啊。
3: 哎，那么最高气温呢？
2: 是出现在菏泽、济宁和枣庄是34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6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3: 你瞧瞧啊，34度、26度、30度，差这么多。
2: 嗯
3: 啊，来看，
2: 能算出来34度跟26度差多少度吗？
3: 8度啊。
2: 哦，好厉害。
3: 这怎么了？这孩子们都上学了，来扣我了吗？这是啊。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8到10级。
2: 嗯，看来这场降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啊。
3: 那是。
2: 各位有没有看到昨天还有前天晚上的时候，咱们济南的这场雷呀？
3: 包括那个闪啊，
2: 对，真的是把天空一下照亮的感觉。我说我也没开灯啊，怎么屋里亮了一下呢？
3: 可能有人光顾了。
2: 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啊，最低气温全省依旧是22度，有点冷。最高气温出现在聊城、菏泽、济宁、枣庄，34度到37度啦，朋友们。沿海地区是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3: 哎，那你能算得出来34和27度差多少度吗？
2: 听歌吧。